0: 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6: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7: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8: 还能做成漏斗呢。
9: 我爸用瓶盖的一头当勺子，
10: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6: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6: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3: 给他最好的情谊。
16: 到账1268元。
1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3: 给他最好的款待。
1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9: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
2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0: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北京时间的早上8:06，早上的声音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潇潇。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潇潇和宋宋一起聊聊天啦。
0: 是我们上个时间段欠了好多的互动没跟大家分享啊。来看看刚才就是说到了那个霸王茶姬的那件事情嘛，然后礼拜六也是发来了昨天上午的截图，400多杯，然后小杨的小船说那昨天的时候高兴里都1000多杯。
1: 哎呀妈呀，
0: 对，到最后的时候他们都已经直接关了，就是直接已经说繁忙当中好像就没有再接单了。
1: 是，反正我是用那个小程序就搜啊，直接搜不到店了，那是系统繁忙。
0: 对，然后哎呀其实没有必要凑这种热闹啊，你看那个店员忙的，你说你你下午3点点1000多杯，你这个霸王茶姬你几点能喝上啊？到底
1: 晚上都喝不上啊。
0: 好像最近霸王茶姬还有一系列新出的那个海南限定
1: 哦，哎，这个我倒还没有仔细看，可能昨天反正大家也都是想沾一沾冠军的光嘛，是吧？
0: 对，
1: 海南限定的有一些啥呀？反正我上次点了一个柠檬，类似于那种柠檬口味的一个，就特别特别好喝。
0: 嗯，
1: 然后我昨天不是还有看到是哪位好朋友分享的瑞幸有一个联名非常可爱嘛，那个袋子呀，和
0: 那个环游小熊的，
1: 对，那个外包装啊特别可爱，我打算点瑞幸了。
0: 这个限定是酸奶球球杨枝甘露，它是海南限定，然后包括还出了一些周边，也是只有在海南能喝到。
1: 哦，这个可以试一试啊。
0: 嗯，
1: 这个不错。再来看到可乐小姨说，宋宋你的车又咋了呀？
0: 是让人家给蹭啦。
1: 嗯，还有这个李阳说，修车记得叫修车店返钱给你，
0: 这合法吗哥？
1: 返钱
0: 我都不问你合不合理了，我问你合不合法啊。然后看到刘老师来了，早上好，他说从来不吃双汇，非常讨厌他，没有诚信的公司。双汇你给我讲讲，展开讲讲你的故事吧，感觉是啊。
1: 我怎么听到他这个语气感觉有点愤怒呢？
0: 感觉你要气死了。还有韩呢说，宋宋潇潇早早早呀，瑞幸这一期的黄油小熊好可爱呀，袋子也可爱，杯子也可爱，杯套也可爱。
1: 哇，我刚刚就是说这个呢，好可爱，你知道吗？我还专门又买在家里买了有一个那种彩纸的彩片儿，就是可以把特别好看的这种卡通的图案或者包装纸上给它裁下来，然后给它裱起来，裱起来是变成了一个特别特别可爱的冰箱贴。
0: 哦，哇，你每天那个工作量这么不饱和吗？小小
1: 制作这个我都是在下了班时候，深夜的时候，这个是吧？
0: 是吗？我深夜怎么还在工作呀？我每天忙得脚不沾地，我昨天晚上干到1点多那点活，
1: 你得了吧你！
0: 我从早上起来7点干到晚上1点，领导特别辛苦。
1: 那也是相当敬业。
0: 那个潇潇的工作量不是特别饱和，听起来啊，
1: 我这叫就是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0: 潇潇说：“我再也不跟这个人上早上的节目了。”
1: 拉了话筒，再见。
0: 哎呀，还有王C发来的消息啊，他说：“宋宝，你也是被掉头的人亲了吗？”对，我在最左边的车道，他在第二条车道，然后他掉头。

0: 他没看见我，他说，然后他也没有打灯，直接就把我蹭了。
1: 他说他也是，他停在路边，对方掉头没减速，
0: 嗯，
1: 紧张起来直接把油门当刹车。
0: 哎呦我的妈呀！他说你看把本宝宝吓得撞的老吓人了。
1: 妈呀，这车
0: 门！哎呦我的天，这个车门子直接换了吧？怎么能撞成这样呢？
1: 我那天是。停在那儿等红绿灯，
0: 嗯，
1: 然后因为那个是并道嘛，
0: 嗯，
1: 旁边那个车呢，他想左转，
0: 嗯，
1: 想挤过去，结果呢，他没有测那个距离，就挤不过去，其实，
0: 嗯，
1: 完了之后呢，就把我车旁边给蹭了一大片。
0: 啊、我记得你拍照给我看了那个是吧？
1: 是，完了之后呢，因为他刚好挤在我的这个主驾驶车门这边，我还开不了门，我还出不来，我还得非常狼狈的爬到副驾驶那边爬出来。
0: 哎呦我的天哪，真是啊！反正大家路上开车。车安全第一啊，不要有的时候老是试验一下、嗯、你能过吗，那点小坑就硬挤。
1: 是加油一宝说了，两位美女主持早上好呀，我来了，好几个月没听节目了，这几个月做了一件大事儿
0: 啊，
1: 恭喜恭喜，真的特别恭喜啊。他说生了二胎，忙得脚不着地呀、
0: 啊、
1: 产假休完来上班了。
0: 天哪，我说怎么好长时间没有见到过你的身影，加油一宝姐姐，
1: 你马上改名加油二宝了、
0: 对呀、啊、你快改名吧。别加油一宝了，加油二宝宝了，这个头像得换成大宝跟小宝的合照了
1: 啊！真是恭喜恭喜啊！
0: 对，喜事一桩，然后也给大家沾沾喜气，沾沾福气啊！
1: 对，家里有了两个孩子，那确实
0: 你家得多热闹，加油二宝姐姐！
1: 家里非常非常热闹，然后孩子他现在休完产假了嘛，孩子6个多月也是最好玩的时候啊！
0: 是，然后还有福先生说，早上好，两位美人，哎呦，光听声音就知道我们俩是美女，元气满满的一天，从听见你们的声音开始，
1: 早上好。好呀，傅先生，
0: 是尽量不要爱上我们哟。
1: 嗯，
0: 还有小鱼说，问号问号问号，这是什么传身的组合？
1: 他昨天没听节目。
0: 我们这个组合你听的是最多的，我说实话呀。
1: 对呀，他可能没在早上这个时间段听到。
0: 嗯，
1: 早上这个时间段呢，这个我被宋宋薅过来，薅过来完了之后，嗯、宋宋昨天在上节目的时候告诉我，他把我这个薅过来了，完了之后到月底他要休假了。
0: 是我们那个我们这些上早班的人是这样的啊，就是有的时候。已经上班上到发癫的时候，就是赶紧薅一个人过来。
1: 刘亦菲他说他今天又点了这个黄油小轩，你今天点了什么口味的，好不好喝呀？
0: 今天感觉这个是一杯热的什么东西是吧、
1: 哦、
0: 今天早上没喝凉的，喝了这杯咖啡又上人健身房打卡去了。
1: 这么自律吗？
0: 非常自律，他特别自律。
1: 嗯
0: 嗯、还有呢，宇哥说笑笑送送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我昨天点进霸王茶姬看的时候已经显示繁忙不接单了。
1: 对，我们点进去都是这样的，都反正昨天我是没喝上啊，今天想喝今天再点吧。
0: 对，今天再点吧，咱就不凑那个热闹了。
1: 嗯
0: 嗯、还有孤独的展望说送完那个费用你应该是可以要拿的，他们会以返现的方式来抵扣你车辆的事故折损费。
1: 但是一般走正规的保险啊，这个是没有这么一说的。
0: 对
1: 啊、就是、
0: 我也觉得
1: 就是把这个车反正给修好就行了。
0: 是我们是走正规的保险去正规的 4S 店然后修的车应该不行吧。
1: 对，把车修好就行了。
0: 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来关注到一系列的消息啊。我们上个时间段呢其实关注了很多，接下来还有我们之前是说了科技方面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绿泡短剧，我们之前早上的节目里说过啊，我们再来关注到关于职场方面，我觉得这个可以跟大伙儿来聊一聊，叫做周日焦虑症。
1: 哦、
0: 周日焦虑症，
1: 周日焦虑症是怎么一回事呢？根据《华尔街日报》求职平台的在十月份对2100名美国员工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美国员工表示他们经历过周日恐惧症，其中呢，未完成上周工作任务是最常见的原因。
0: 嗯，
1: 那你搁谁都焦虑啊。
0: 啊，
1: 然后九月韦氏词典将周日焦虑症收录到了在线词典当中，它的定义就是一种焦虑或悲伤的感觉。
0: 嗯，
1: 当周末即将结束时，人们可能会感到这种感觉，原因可能因为是工作学习周即将开始，也可能是周末娱乐或放松的时间已经结束，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0: 我就是兼而有之。
1: Me too。
0: 周一前的焦虑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儿啊，但是随着工作量的增加和工作保障的下降呢，这种焦虑正在加剧。也有一系列的医生啊表示说，如果周日做一些工作可以让你周一不再感觉到落后或者压力大，那没问题，但是要设定一些条件。
1: 周日本身是放假，谁周日还做工作呀？
0: 对啊，这个你看不是国内的数据吧。
1: 咱俩没有我。

0: 我俩没有周日焦虑症，我们有周六焦虑症。
1: 我有晚上焦虑症。就是我现在已经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我那个今天7点半下班了是吧，啊，7点半下班了，暂时能感受到一点点下班的快乐，
0: 嗯，
1: 然后开始吃饭呀，开始怎么样，开始收拾啊，开始回家跟猫玩啊，开始收拾屋子呀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行为我都挺开心的。然后想到今天还欠了一屁股的工作没做，还要洗澡，然后就开始焦虑，然后想到第二天还要早起，更是焦虑。然后后来到放到每周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俩周日都是要上班的，
0: 对
1: 对吧，你周日也要上班，
0: 对，我周日也要上班，
1: 是，所以我们可能我是周六晚上我是周六晚上跟周日上午会焦虑一下。
0: Me too，
1: 以及周日工作完之后周日晚上再焦虑一下。
0: 嗯，我是周六开始焦虑。哎呀，我们是反正大概性质都差不多，
1: 嗯，
0: 知道马上要有工作了哈，所以就会有这种焦虑的因素存在。
1: 是我们也问问大家吧，你们有周日焦虑症吗？就是我们这个事儿主要是针对于有双休的朋友啊，
0: 嗯，
1: 其实没有双休，有些朋友一周上班7天也没有个休，没有个什么的，可能压力不是那么大。
0: 嗯，是啊，嗯，小鱼他说，哎，这个早节目不是要和954并机直播吗？
1: 是，快了，马上了，
0: 快了，
1: 嗯。
0: 这个因为有一些其实他这个有很多很多技术的问题要处理，
1: 嗯，
0: 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在紧张的，反正就是排线布阵啊，调试当中哈。
1: 对，我们也在抓紧升级啊，等那个等这个线路升级好了，我们再跟大伙儿见面。
0: 嗯，这个月先暂时陪伴大家这一个月啊。
1: 是 ，K。Kitty 说潇潇姐姐的声音和娇阳姐姐的声音好像
0: 啊，哦，是吗？
1: 哎，我从来没有觉得你们俩的声音像。哎，
0: 对，之前好像也有一位听友说我跟娇阳
1: 很多听友说过这个问题，
0: 但是我也不觉得我俩声音像，因为娇阳是属于非常知性的女生。
1: 是，但是我能理解他们觉得你们声音像的点在哪里，
0: 嗯，
1: 就是你看我们这种是属于那个嗓子比较粗的，但是你们两个的声音就是声线呢，都是属于那种就是会稍微偏细一点，
0: 啊，
1: 然后整个的音调偏高一点的那种。
0: 啊，
1: 你看我跟赵鑫呐，安琪呀，啊，我们都是属于好像嗓音没有那么甜美啊，但是你们都是属于其实是有点甜美那一挂的啦。
0: 那你多听听，
1: 我也想变成你们这样子，可以吗？
0: 每个女生都有每个女生不同的美丽，
1: 可是我就是想成为那样子的女生啦。
0: 那你以后上节目就可以这样说话
1: 了。好了啦，我们就这样决定了啦。
0: 可以多听听我们的节目，下次你就能够区分潇潇和娇阳的声音了。
1: 还有大爷爷说，你说看吧，不止我一个人说吗？这家伙，这家伙。
0: 我对上次就是大爷爷说的，
1: 嗯，
0: 可乐小姨他说他是有周四焦虑症，
1: 嗯，
0: 因为周五他们要开会，
1: 对，他们每个周五开会，他还得早起，还得洗头，特别麻烦
0: 啊。
1: 还有宇哥说，潇潇你周日上什么节目呀？
0: 周日啊，周日，
1: 哎呀，周日他可忙了，周日比工作日还忙。他现在，我们俩现在拿工作日都当休息，老铁们，我说白了，
0: 我也觉得。
1: 周日我们不是有那个融媒口才嘛，啊，
0: 嗯，
1: 大家想报名直接发送 RMKC666， 在这个微信里面，就直接在微信搜 RMKC 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加666可以报名啊。
0: 嗯，
1: 周日呢我们俩分别要带4到6以及7到9岁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们来上课，啊，
0: 是的，周日潇潇和宋宋要兼职当老师。
1: 对，是，这肖老师跟宋老师即将上岗。
0: 嗯呐，嗯，还有热风吹他是有放假前焦虑，特别是放五一国庆这种小长假，
1: 嗯，
0: 生怕过不好这个节假日，又怕过完又得上班。
1: 是，
0: 你说说放假了还焦虑呢。
1: 嗯，他放假前焦虑，我只有放假前会开心。
0: 对，
1: 就是我们焦虑不是会提前焦虑吗？但你有没有发现开心也会提前开心呢？
0: 啊，对对对，
1: 尤其是比如说国庆10月1号，
0: 是的，
1: 那么从9月30号的下午其实就已经开始开心了
0: 啊。是，我现在算假期得很久很久，所以现在没有什么特别开心的点，就只有看看这个没有什么假，然后休个公休啊，休个什么的，
1: 嗯，是。然后还有朱文他说，宋宋你从早上干到晚上一般几点健身呢？哎呦，我最近没有健身，我最近实在太忙了，但是我今天一定会去健身的。我如果要健身的话，我一般会安排在比如说今天是7点半下班吧，
0: 嗯，
1: 我一般会安排在8点或者8点半的时候开始
0: 啊，
1: 练到晚上11点然后回家。
0: 哇哦，你练这么久吗？我
1: 因为8点半开始，你练完就10点半了，然后你回家就11点了
0: 啊。嗯，那可以那可以哈。
1: 嗯
0: 嗯， 还有逗号他说了，宋宋好好说话哈，突然有点不适应了，
1: 看来还是听少了啦，平时我就要这样子多讲一些，你就会觉得很开心了啦，会觉得很熟悉了。
0: 然后小杨的小船说，宋你夹一下呢，
1: 原地起夹。

0: 吗？哥，没有一些特定的条件跟环境，就让主持人原地开闸吗？这不好吧？
1: 这非常的可爱啊！
0: 哎呀，我们再来关注到一系列的消息啊。我们首先呢，来关注到大闸蟹啊。我们之前也是说到了这个寒露节气，不是吃那个大闸蟹比较好的节气吗？就是在这个八号的时候，最近也很肥美。但是近日呢，有大闸蟹全线崩盘的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据报道呢，在上海很多地方的中小规格的母蟹跌至5块钱一只，然后太湖蟹2到3两的一只只需要10块钱。但是呢，这个有一些超大规格的精品蟹价格依然是保持坚挺，半斤以上的本地产大闸蟹出水价大概是150块钱，然后河马呢部分鲜活大闸蟹是25.9块一只，京东的全母蟹3到3.8两的8只礼盒装是218块钱
1: 啊，但是总体来说价格还可以，
0: 便宜多了。
1: 我前两天是在那个超市里面买了几只，是按只卖的嘛。那比如说3两的母蟹卖20多块钱一只
0: 啊，
1: 但是我跟你说，我那天去逛菜市场，发现是按斤称的，
0: 按斤称的，
1: 按斤称，
0: 就是不按两称了。
1: 对，比如说、就是不按一只卖了，不按一只卖了，它是按斤称的。比如说像那种3两母蟹啊，3两、5两母蟹个头可大了，然后它是10块钱一斤，然后我决定。这个要去买一买尝一尝，跟按只卖的到底有什么区别？
0: 你买完尝完能邀请我去你家吃饭吗？
1: 没问题啊，
0: 因为我那个自己的话，我不知道要买怎么买怎么弄它，我真的很想吃啊。
1: 就是那个大闸蟹，反正这个季节的大闸蟹真的是最佳的赏味期哈，赶紧品尝品尝吧，
0: 很肥美啊。
1: 今年的这个价格也是相当不错了。
0: 我们再来关注到企业方面的动向。近期呢，我们来关注到茅台的事情啊，黑龙江、内蒙古、河南、四川、上海、辽宁等10多个省区的茅台经销商联谊会集中停散，或者是解散，或者是停办，相关的公众号呢也在陆续的注销了。茅台回应说呢，各省区市经销商的联谊会已经停止了日常的工作，但是茅台酒的销售还有品牌落地等等一些常规的市场工作是正常推进的。
1: 我们再来看到关于这个深圳国庆假期新房认购大增，二手房签约上涨。今年深圳国庆假期新房认购大增，10月1号到7号新建商品住宅预售认购套数同比增长了78.5%。哇，这个厉害了啊。多个住宅项目选择在假期开盘加推，部分楼盘假期日均到访客户较平日上涨约30%。同期二手房签约上涨，二手住宅带看量同比增长了13%，签约套数同比增加了49.1%。这个就真的是放假买个房，
0: 是放假买个房吗？原来是哪位朋友放个假买房顺便带上我们俩啊。我们再来关注到假期消费这件事情。中国银联的消息，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境内消费的金额同比增长了超过40%，其中呢，港澳地区持卡人在浙江、四川、湖南等等这些秋游比较热门的省份的交易是增长显著的。蒙古持卡人来华消费同比增长了1.4倍，韩国增长41%，东南亚及中亚增长了75%。
1: 哇，这个增长的还是非常多啊，说明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
0: 来到了我们的国家，浏览我们的大好山河。Oh yes， 欢迎你们，欢迎我们 ，welcome。
1: 你学的好像、
0: 啊，你快点继续下一条消息、啊。
1: 下一条也就是说到这个学英语了啊。全国多地雅思考试停考是怎么回事呢？10月10号，全国多地雅思考试停考，多地考生反映参加考试被通知取消，有考生在口语考试进行当中被通知取消。那记者也是咨询了多地考点工作人员，均称啊，考试因为技术原因取消了。浙江科技大学考点工作人员称，此前都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河北工业大学考点工作人员也称，是这个英国这个雅思考试系统它出现了一个技术问题，就影响到了全国的考点。
0: 这还第一次听说啊。我们再来关注到苹果的一条小消息。日前呢，库克卸任了苹果的 CEO 后，首次来到了中国，首站呢选择在广州，苹果董事会执行董事长探班啊，使用 iPhone 18 Pro 系列拍摄了咏春的短片现场。另外呢，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个 iPhone Duo 订单量还在增长当中，秋季手机新品增加了30%，总量呢仍然是没有超过1000万台。但是呢，如果就是。

0: 再次呼吁大家理性购买，理性消费啊。
1: 还有呢，我们再来看到像这个
0: 星巴克方面，
1: 对啊，来说到这个星巴克，星巴克呢，它是携手陕西历史博物馆推出了一个联名，以馆内国宝级的文物唐鸳鸯莲瓣纹金碗为设计灵感，开启大唐文化巡礼，把盛唐欢聚、吉庆圆满的文化内核融入到了产品开发当中。
0: 是，
1: 它比如说设计了
0: 特别好看，
1: 这个杯子哇，一看就好尊贵呀、啊！
0: 你看这个230毫升的金碗款礼盒，我的天，拿这个吃饭吗？
1: 啊，这送礼挺好，
0: 特别好看。反正对于这个系列比较感兴趣的那种就是盛唐时期的那种啊，跟星巴克联名了，大伙儿可以看一看。再来关注到Lululemon最近呢是携手了，我不知道这个品牌是不是叫 Ganni 这样念啊，推出了联名系列，以20世纪80年代的舞蹈电影为灵感，将功能性面料与 Ganni 的玩趣设计相结合，把大胆的撞色、豹纹印花和荷叶边融入到了运动服饰当中。
1: 哇哦，
0: 就说白了就是豹纹的那种运动的什么瑜伽裤啊、运动上衣啊，再加一点蕾丝外穿，反正是、啊、
1: 我说天哪，这也太性感了，
0: 非常 sexy 啊。
1: 我们再来看到就是关于这个市场监管方面的哈，最近呢，陕西省市场监管局对21大类1960批次食品开展了监督抽查，检出糕点、调味品、酒类等10大类19批次不合格，问题涉及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微生物污染、质量指标不达标、农药残留、超限值等等，其中榆林蒸馍电糕血检出了这个柠檬黄、宝鸡、葵花籽过氧化值不达标，属地监管部门已经是依法核查处置了。
0: 再来最后我们来关注到关于这个儿童 3D 打印笔这件事啊，有记者搜索发现呢，说多款 3D 打印笔的月销量都突破了万件了，部分产品的最高温度超过了200摄氏度，儿童 3D 打印笔暗藏安全隐患，无论温度高低，许多商家呢都贴上了这个儿童适用的一个标签，有一款说儿童学生低温款，这个产品实际上的打印温度呢标注的是65摄氏度到90摄氏度，那么另一款呢标称说学生儿童适用的高温款，耗材的温度最高可以达到230度。
1: 哇哦、
0: 这个别给小朋友们买啊，
1: 孩子用起来还是非常危险的。现在除了这种儿童 3D 打印笔，还有那个 3D 打印机，我看到不是网上有人买那个 3D 打印机打出了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
0: 是那个挺贵的那个。
1: 对，看着属实有点心动啊。但是呢，如果我们这个工作比较繁忙，或者是呢你省得去弄这些耗材的话，就没必要，看看就行了啊，看看热闹。
0: 再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大爷爷他说三金你的人鱼线出来了吗？人鱼线是什么？哦，人鱼线呀，人不人鱼线的，我现在腹肌都两大块在那摆着呢，有空有时间给你看看。
1: 别给他看了。人鱼线和马甲线是一样吗？
0: 不太一样，人鱼线是这块儿
1: 哦，
0: 人鱼线是这个，是下边这块小八字，然后马甲线是上面这个川字
1: 啊。
0: 小杨的小船呢说7点半下班，你7:40去骑车就不焦虑了。我最近一想到骑车，我说白了我也有点焦虑，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很久没有去骑车了，是不是？
0: 有一段时间，因为上次骑车骑的那个心率不是很好嘛，身体不太舒服，所以我有点那个 PTSD 了，所以就最近就没有去。
1: 还有看到 Junior 他说，听说盘锦稻田蟹好吃，有没有吃过的听友分享一下是不是？我没吃过，不知道
0: 我也没吃过，
1: 有没有朋友吃过？
0: 但是我确实看到了那个视频，吃蟹就吃盘锦蟹，那个视频挺有意思啊。
1: 盘锦稻田蟹啊，
0: 可乐小姨呢说出差了，先去陵水，然后三亚、保亭、乐东，告诉大爷爷我不在海口了。
1: 这么繁忙吗？
0: 你敢开车的时候喝乳酸菌伟士，你一会儿咋上厕所啊？我跟你说，我开车的时候从来不敢喝这些东西，因为要上厕所不是很方便啊。
1: 我看这个可乐小姨今天这几天都还挺繁忙的，
0: 是
1: 来了一杯乳酸菌没事、
0: 大伙儿加油繁忙吧。我们接下来呢进入到半点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还有很多的新鲜资讯跟大家分享，不要走开哦，
1: 一会儿回来。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2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0: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北京时间的早上8:37，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半点宣传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是潇潇。
0: 大家早呀，我是宋宋。
1: 这会儿已经到点了吧，大家是不是已经上班了？还有哪些朋友在路上呢？
0: 是谁正在往打卡的路上赶呢？估计是
1: 可乐小姨不是在出差的路上吗？她说啊，早上她喝这个乳酸菌美式、对她来说没用。
0: 这对你都没用啊？我跟你说，我今天早上起来，潇潇应该看见了，我只喝了一口蜂蜜水，你看见了吗？
1: 我看到你喝了蜂蜜水。
0: 我已经不行了，已经对于我来说太管用了，实在是。
1: 所以刚刚半点的时候赶紧。
0: 哎呀，我真不行了。Barry 我王姐说，她说盘锦的蟹那是相当香了。她说不过现在的蟹要抓紧吃了，因为快要瘦了。
1: 我天哪，她这是一大盆儿加一大盘儿。
0: Barry 我王姐，咱们吃的时候没有想到过有一个远方的朋友叫宋宋，完了他没有饭吃吗？他没有那个螃蟹吃，他没有饭，你们就有没有想过要喊他一下呢？
1: 看着这个蟹真的好香啊，
0: 我真受不了了。
1: 这个蟹是不是膏特别特别多，看这个颜色就非常的正宗啊，
0: 感觉都冒出来了，有点
1: 我都流口水了，真是。
0: 小杨的小船呢说，辽宁的孩子吃过盘锦的稻田蟹，盘锦的大米也不错，那东北大米确实好吃啊。他说还有锦州乌的烧烤
1: 哦，
0: 锦州乌的烧烤那更是不错了。
1: 是宇哥他说了好吃，盘锦的稻田蟹和阳澄湖大闸蟹是一个品种，只是生长在不同的环境当中，所以会有大小、味道等等各方面的区别。我家离盘锦很近，这个绝对权威。
0: 行，你们那个辽宁人说的都对。我们俩确实没有吃过盘锦的稻田蟹，但是我也是经常刷到视频看人家吃，有机会尝试一下。
1: 是啊，赶紧尝试吧。这不都说了吗，这个再过一段时间这个蟹它不肥了，
0: 都
1: 不瘦
0: 了,
1: 都
0: 要瘦
1: 了。
0: 这也是比较有时令性的代表性的食物啊。可乐小鱼说比较顽强，行了，咱俩一会儿私聊吧，大伙儿吃饭呢，大伙儿吃早饭呢，大伙儿。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有一系列的这个新鲜事儿跟大家来持续的分享啊。我们上一个小时是关注了一大堆的这个短平快的消息，我们接下来关注到哪条消息呢？
1: 我们接下来呢就关注一些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吧。
0: 行，我们结婚吧。
1: 对，
0: 我们那个结婚。我们结婚，
1: 吓得我一激灵啊！咱俩结婚，
0: 俺俩结婚，俺俩。
1: 说到这个结婚呢，这前段时间刚刚参加了一个婚礼。我每次其实我特别喜欢去参加婚礼。
0: 其实我说实话，我也挺喜欢参加婚礼的，
1: 因为我觉得参加婚礼就是，把这种美好的祝福送给别人。参加婚礼，我每次是非常非常开心的。我觉得看着他们俩很幸福，我就很感动。我特别喜欢参加婚礼。
0: 对啊，而且那东西好吃，
1: 对，
0: 那个席有的非常的符合我们的口味。
1: 是的，说实话，我们作为这个参加婚礼的人，无非呢就是觉得这个流程不要太复杂了，是吧？
0: 是
1: 为了就是搂好席，搂席嘛。然后这个席好不好吃，对这家主人家最好的评价就是，哎呀，他家席是真好吃。

0: 然后最近呢就有这么一件关于结婚的事情啊，近日呢在宁波啊，有一位女士在微信上发了一场有关于自己外甥女儿的极简婚礼，引来了不少朋友的点赞。这场婚礼呢是没有接亲仪式，没有婚车，没有司仪，没有跟妆师，也没有摄影跟摄像，连新人入场都省了，但是却受到了亲友的好评。
1: 嗯，
0: 然后最近呢也是采访了一下，我们有这个环球网的记者啊，采访到了婚礼的主角95后的新娘小朱跟她的丈夫小王。
1: 是的，小朱呢她是这个咸阳人哈，宁波的，然后丈夫呢是台州人，两个人都在上海工作。今年九月两个人完成了人生大事，9月12号在南方老家台州办了一场15桌的婚礼。9月26号呢在女方的老家咸阳镇裘东村文化礼堂又办了一次，午餐加上晚餐一共是45桌。两场婚礼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没有任何的一些接亲呀、婚车、司仪、跟妆，也没有摄影摄像，连伴郎跟伴娘都没有。然后 LED 屏上就写着几个大字，感谢大家来参加我的喜宴，不够吃可以吃隔壁桌，酒菜微薄，招待不周，没有仪式，人齐就开饭。
0: 现场呢是只有一个环节，就是这个小朱的父亲就是这个女方的父亲上台啊，大概讲了41秒的时间，意思就是中秋团圆之际啦，感谢大家到来啦，大家吃好喝好啦，然后就开席了。然后小朱的这个妆呢是当天早上在婚纱拍摄的基地画好的，然后换装的这个造型呢是自己完成的，花了1000多块钱买了一身新中式的婚纱。然后在他老家的这一场呢，像 LED 屏幕、音响、话筒这些肯定是租的嘛，然后布景的材料是自己在淘宝上 DIY 的，自己淘宝买，然后自己 DIY 的。
1: 是，
0: 对于记者的询问呢，小朱解释也很直接，她说：“我跟我的丈夫都是 I 人啊，不太喜欢热闹的场面，更重要的是呢，不想给别人添麻烦，不想折腾自己，更不想辛苦爸妈。”
1: 是，这真不是一句客套话哈，因为她也参加过很多亲戚朋友的盛大婚礼，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浪漫，而是累。确实接一场婚挺累的，新人累，父母累，宾客也累。他见过太多婚礼上父母忙前忙后然后累倒生病的例子哈。如果为了给我办婚礼把爸妈累倒生病了，那就太不值了。所以小朱他就是这样觉得的嘛。这样的想法起初呢还不被父母接受。
0: 是
1: 台州那一场呢，父母觉得就是在南方那场嘛，就是在南方办嘛，就是你好歹要安排个婚车呀。
0: 是，
1: 结果小两口只是简单的从酒店自己开车到婚礼现场了。
0: 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坚持啊，比如说他们花了20000块钱去到云南丽江拍了一组婚纱照，是以玉龙雪山为背景。然后他说婚礼视频一般呢反正也不会再看了，但是婚纱照呢他是喜欢在他喜欢的地方拍，对于他来说是非常的有意义。而且呢他们的这个婚礼现场呢后边的 LED 屏也一直循环着播放他们的这个婚纱视频集锦，是这场婚礼为数不多的仪式感之一。
1: 是的，仪式虽然做了减法，但是他们在哪儿做了加法呢？在宴席上做加法呀，
0: 搂席搂得好。
1: 是的，像这个女方的这场婚宴啊，她买菜就花了7万多块钱，请的是她爸爸的厨师朋友掌勺，菜品更是实打实的硬菜，像什么蒜蓉帝王蟹，
0: 哎呀，
1: 你说一个餐桌上一个帝王蟹，还有这个小米辽生，然后白灼黑金鲍等等啊，一个不少陆续上桌。而且让宾客意外的是红包，在9月26号的晚宴，每位前来吃席的人都收到了新人赠送的200块红包，
0: 是新人返给每一位吃席的宾客200块钱啊。
1: 对，是的，是新人返给他们赠送给他们的，凡是送过礼金的再追加100。光是红包部分呀，小朱他们就送出去了6-7万块钱。
0: 像我的天，
1: 在我们老家呢吃席也是有返红包，但是这个就是小红包嘛。
0: 你们也返红包，
1: 就是20块钱呀，这种小红包，
0: 就是一个好彩头。
1: 对对对，
0: 你看像广东的话也是200块钱，
1: 哇，
0: 返出去200块钱，
1: 妈呀，这太豪横了。
0: 是，但是很多，但是还是大部分的这个地方都是
1: 小红包，
0: 都是你去的话不返。
1: 对，
0: 我们家那边就没有返红包这个说法。
1: 还有更多的就是在席上会发烟嘛？
0: 啊，对，喜烟、喜酒这些肯定都是有的。
1: 对，然后小朱他们就觉得呢，就是哎呀，发烟现在很多人都不抽烟了，而且就是有一个健康理念嘛，不如换成红包来的实在。
0: 确实。
1: 然后参加他们宴席的这一些宾客呢，就非常非常的吃惊。他们就觉得呀，从来没参加过这么极简的婚礼，但菜品是真的好。他们有的说呀，算是我吃过最好的宴席了。婚礼的钱

0: 都给我们吃掉了。
1: 是，反正都挺开心的一件事情啊，宾客也挺开心，然后新娘新郎也挺开心，家人也挺开心，反正大伙儿感觉都挺开心的。
0: 是的，是的。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办婚礼呢，也就是追求一个极简。我前两天还有看到一个新闻，一个小伙儿他连婚纱照都不拍了，然后就 AI 了。
1: 啊，我看到那条新闻了。
0: 对 ，AI 了一些婚纱照。
1: 嗯，反正我觉得也挺好啊，就只要这个二位新人觉得怎么样方便，怎么样会对，就是自己觉得更舒服一些，就用怎样的方式。前一段时间我们不是有同事结婚吗？我们也是去参加了他的婚礼，也是这种极简的。
0: 哦，是吗？
1: 也没有那种什么新人入场啊，挽着你那个长辈的手，完了把你的手又交给那个对方的。
0: 我们
1: 也省去了这些环节。
0: 我们就是在国庆前，我们俩是参加了不同的两场婚礼。
1: 对，
0: 我去参加的那场婚礼也是
1: 特别简单，
0: 就是那个非常简单，就开场都没有邀请父母上场。就开场，然后新郎讲了几句话，
1: 对，
0: 交换了一下戒指就没了啊！我说就没了吗？
1: 他们俩甚至连戒指都没有交换，就直接开席了。
0: 然后后面就是各种游戏，比如说有那个竞拍盲盒的，然后还有邀请大家上场玩游戏的，完了给大家派发红包的，
1: 挺有意思，
0: 发那个刮刮乐的，就是感觉把整场婚礼啊办成了一场大联欢。
1: 大联欢，对，我前两天参加我们这同事的婚礼也是，但是我还有一场婚礼参加的让我特别难忘且特别的开心，是有一次我这个朋友两个人呢在海口啊，也是在海口，他们是在海口一个酒店，然后酒店外边有一片草坪，然后那个草坪上呢是他们先邀请了很多的这个亲朋好友，首先那个草坪布置的特别漂亮，然后旁边也是有很多可以做手工的
0: 啊，
1: 你就是每个人去之后可以自己 DIY 一个香囊，
0: 就相当于还做成了一场那种活动，是不是？
1: 对，他做成了一个沙龙，不是活动，然后你去了之后每个人拿一个香包，你选自己喜欢的嘛，他弄得还都挺漂亮，可以自己做一个香囊，然后还可以参与一些游戏，给他们写祝福的话，他还送你一个特别可爱的小企鹅的一个那种毛绒挂件，然后还有那种就是以前复古的拍照的那种老机器，拍完了之后相当于拍立得嘛，但是那个可能机器漂亮一些，后面有背景，然后你可以拿一些小东西可以跟这个新郎新娘拍照，然后这个照片一下就洗出来了，洗出来之后呢还会放到他们现场的一个相册里，你在这个相册下边再写对他们祝福的话。
0: 是，你现在还没结婚呢，这些好点子你可以那个集一下，
1: 等我结婚的时候啊，不一定能攒多少好点子，好点子已经攒完了，婚礼已经知道怎么办了，还没结婚。
0: 没事，就等着参加你的婚礼了。
1: 我不太准备办婚礼，
0: 我如果再结一次婚也就这么干吧。
1: 咱们尽量吧，这个不要。姐夫不听节目吗？姐夫早上
0: 姐夫早上不听节目。
1: 姐夫他没有那个意思啊，姐夫你们俩幸福的爱百年好合。
0: 哎呀，就是无论这个婚礼好不好，或者是这个有什么样的仪式，最主要的就是婚后两个人的小日子过好，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
1: 是，不用费太多的功夫，而且以前是有那个冲面子的那个说法嘛，
0: 对，
1: 就是这个结一次婚必须得那个排场要大。当然了，我们是对于我们今天说的是对于就是我们这些普通的人来说，那假如说你们家家底儿特别厚实，那办一场婚礼就要花掉1亿也无所谓了，邀请邀请我们就可以了，
0: 因人而异哈。来看到老朋友。又说这个螃蟹横着走，你们敢吃？我吃的就是你横着走的。
1: 你什么？你是巨蟹座老朋友？我巨蟹座我都没说这句话，你说这句话。可乐小姨说别的都可以没有，但是这个化妆师一定要有。
0: 对，
1: 是化妆师，确实有时候自己化的妆确实不如人家化的好。
0: 是，在这种大场合还是得请化妆师哈。
1: 哎，白瑞王姐呢说，我婆家是盘锦的，明年的时候喊你
0: 记下来。
1: 行，一杆子给我支明年去了，白瑞王姐，我记住了。
0: 来看到可乐小姨，她说呀，哦，对，她说别的没有，这个刚刚已经说过了啊。刘亦菲她说出门了，又好好哄自己的一天。昨天觉得腿粗了，现在感觉又细了。怎么你的腿一天粗一天细啊？
1: 你那小细腿一掰都折了，风一吹都打晃晃了。台风一来，我都怕你站不稳，你还感觉自己腿粗呢？给你扔出去。
0: 宇哥他说再结一次婚，属实听着有点吓人。
1: 哎，你是哪一年结的婚呀？
0: 挺早了。2021年，
1: 21年呐，那时候我们大学毕业也没有很久，是不是？
0: 大学毕业也好几年了，毕业的早
1: 啊。
0: 大学毕业好几年了，
1: 咱俩不是一般大吗？
0: 但是我那个上学也早一点
1: 啊，你上学比我早一年，
0: 对，
1: 嗨，怪，那你结婚早合理啊，非常，你当时有很。
0: 没有
1: 复杂的一些，
0: 特别特别简单，我特别特别简单。我甚至连化妆师都没有。
1: 那谁给你画的？
0: 自己画的
1: 啊。
0: 特别特别简单。后来就是宴请了。

0: 一下宾客，宴请了一下宾客，就站在那里表达了一下感谢，就没了。然后剩下的呢，就旅游结婚去了。
1: 啊，我觉得挺好的，
0: 就任何仪式啊什么的，什么的都没有，也是属于那种特别特别极简婚礼。所以我说了，再结一次婚，就有没有可能？
1: 尽量不结。
0: 我说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咱俩没有过这种仪式，等到时隔多年之后，咱俩再进行
1: 一
0: 个仪式、也行，是吧？
1: 什么在台上交换戒指啥的，反正我如果结婚的话，我就到时候邀请你们来参加我的那个。新婚 party
0: 没问题，
1: 咱们就不叫仪式了，就是 party， 我就找一个大草坪，然后我们晚上的时候办，四点大家进场，六点开始，然后
2: 嗨到深夜，
1: 嗨到深夜，然后这个酒店、这个草坪得在酒店里，因为这个酒店还得有泳池，我们在那个草坪上，我们开 party， 开完 party 上那个泳池里边开 party， 然后开完 party， 大家那个穿泳衣开 party， 然后办完这个 party， 你们该随份子随份子，然后弄那个自助餐吃，我们吃自助餐。然后吃完自助餐之后呢，我第二天就去那个开始旅行了。
0: 啊，可以，
1: 哎呀，这就是我的人生计划，不知道有没有人要跟我结婚啊？
0: 哎呀妈呀，你这是美好的计划，说的这也太有意思了哈。来看到可乐小姨，她说我20年都结了。
1: 哎呦我的天哪，你们俩真是老夫老妻了。
0: 热风吹呀、她说每次想起结婚的事儿啊，觉得当时自己办的太仓促了。
1: 展开讲讲。
0: 怎么这个仓促法、
1: 对，展开讲讲自己当年是怎么结的婚呀、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嘛，你当年的这个婚礼仪式有没有很复杂呀，或者说有没有哪个环节让你觉得哎呦至今想起来还为自己的这个小巧思而进行点赞呢？
0: 那都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实时的来跟我们互动互动了。
1: 我们接下来呢再跟大家关注到比较短暂的一条消息吧。我们来看看，我看看啊，关于这个洗衣凝珠的事情吧。
0: 对，
1: 洗衣凝珠，因为我昨天也刷到了这个微博热搜啊，因为上了微博热搜，叫做爱用洗衣凝珠的人天塌了
0: 啊。怎么说呢？
1: 因为有一个网友呢说自己的老婆在洗衣服的时候试图将两颗受潮粘连的洗衣凝珠分开，但是这个凝珠呢在撕开的一瞬间突然爆炸了，结果高浓度的洗涤液直接进入了眼中。起初呢他老婆觉得这个简单冲洗就行了，但是结果疼痛加剧，去医院检查之后才得知呢眼睛已经有一小块的角膜因为被腐蚀而缺失。
0: 哇哦，
1: 好吓人呢、
0: 这个太可怕了。那洗衣凝珠为什么会对眼睛有如此大的伤害呢？相关的这个医生啊就说，普通洗衣液有效成分浓度大约是10%到20%，而洗衣凝珠的高浓度表面活性剂，它的碱性助剂占比可以达到80%以上，直接接触眼球的话，腐蚀性远远高于普通的洗衣液。同时，凝珠当中的碱性成分接触角膜之后呢，不会像酸性物质一样快速凝固表层组织，反而会持续向组织深层次渗透，短时间就可以腐蚀角膜上皮。由于我们的眼球黏膜本身就很脆弱，角膜表面没有角质层作为保护屏障，高浓度洗涤液附着之后呢，几分钟内就会引发明显的化学灼伤，直接会出现剧痛、畏光、视力下降等症状。这个就有点可怕了。
1: 是，还有一个可怕的事儿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啊，杭州的王女士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也是被洗衣凝珠的洗涤剂溅进眼睛里了，然后结果检查呢，她的右眼睛是角膜化学性烧伤，视力仅剩0.06。0.06就基本上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呢还好，好就好在经过对症治疗之后呢，这个王女士右眼视力是基本恢复到了之前的水平当中。
0: 妈呀，这个说实话真的是太可怕了哈。
1: 是，
0: 像洗衣凝珠呢，我们现在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备着有，如果真的是哈，希望大家都不要发生这种情况，但是我们要掌握一些应急知识，如果真的不幸被洗衣凝珠里面的液体溅到眼睛怎么办呢？第一个步骤要立刻前往水龙头的地方撑开上下眼睑，然后使用流动的清水或者是生理盐水从内眼角向外眼角缓慢地冲洗你的眼球。冲洗过程当中频繁眨眼，轻轻转动眼球，总冲洗时长不得少于15分钟。那如果说进的量太大了的话呢，你就一直冲，至少冲半个小时左右哈。
1: 是，如果你就是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佩戴了隐形眼镜啊，冲洗的过程你必须得直接摘了，避免呢化学物质会附着在你的镜片上持续的刺激你的角膜。冲洗完成之后呢，即便眼部疼痛有所缓解，也不能自己随意滴各种各样的眼药水，你得第一时间去往到医院眼科挂眼科来救。

0: 诊，还有就是绝对不要用手搓眼睛，因为凝珠呢残留的化学成分会跟着你这个揉眼睛的摩擦进一步的加深角膜的损伤，也不要用像什么纸巾呀还有干毛巾呀直接来擦拭眼球的表面，很容易造成额外的角膜擦伤。此外呢，医生还表示说不能仅凭这个冲洗之后疼痛消失就判断没有障碍了，部分的碱性灼伤损伤呢存在明显的延迟特征，拖延数小时就可能会错过最佳的处理窗口。
1: 是的，就医的时候最好带上这个涉事的洗衣凝珠，带上它的外包装，因为医生呢会看一下产品的成分表，开展针对性的处置。如果说后续还出现了视力模糊啊、剧烈疼痛、怕光啊、红肿加重等情况，需要及时返回医院复诊。
0: 是，这个要注意啊，喜欢用洗衣凝珠的朋友弄它的时候离自己远一点，可能小姨说回去就把洗衣凝珠给丢了，
1: 那倒没必要
0: 用还是可以用的啊。还有他说啥都规划好了，你那男嘉宾呢？男嘉宾的话，
1: 美好的事物总是值得等待的。
0: 男嘉宾的话，这边应该站在未来的路上等我吧，不知道啊，等等他
1: 正在来的路上了。
0: 还有大爷爷说，三姐你办酒是要回唐山吗？应该不会吧，
1: 在海口吗？
0: 应该是在海口吧，
1: 在海口这不都得让我们热闹一下子是吧，
0: 办三场哪儿都啪出办啪出开 party， 全国巡节，哎，全哪儿都有朋友，全国巡节，上杭州结一场，上海结一场，北京结一场，回老家结一场，再上南方家里结一场，回海口再结，上三亚再结，
1: 对，让我们都热闹一下。
0: 那全国巡节到时候邀请大伙儿来参加啊。
1: 嗯，也这美好的一早啊，就是从这种
0: 美好的
1: 特别美好的畅想开始
0: 行，我们今天的早间节目呢到这儿也基本上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希望大家呢通过我们每天的早节目又看到了更大的世界。
1: 是的，
0: 最后
1: 我们拜拜了，
0: 拜拜了，拜拜之前听两分多钟，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来自陶喆，爱很简单，
1: 明天再见了朋友们，
0: 明天见啦，最后还是祝愿各位度过美好的
1: 一天，
0: 愉快的一天，拜拜。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8: 请您给我们点赞。
9: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0: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9: 又是科技馆，抱歉，你能时尚一点吗？
10: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9: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1: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9: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2: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3: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4: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3: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4: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3: 王
14: 是指危机意识，
13: 口
14: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3: 那月呢？
14: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3: 背
14: 就是取材要有道，
13: 那反呢？
14: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3: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4: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3: 妈妈，我明白了。
14: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5: 点横竖折。
16: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7: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汉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8: 早间的9:08，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早间节目直播开始呢，我们的服务呢也就开始了，欢迎各位在早间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 66239916，同时呢也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在线来向我们咨询有任何关于房产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新楼盘的底价是多少，想要租房的房屋维权方面，以及想对新房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的，包括想购买学区房的朋友们都可以随时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今天呢，我们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依然是啊，我们已经连上3天的我们的慧慧老师啊，是现在21世纪房产经纪人，也是我们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王智慧。再一次欢迎智慧老师。
9: 各位观众们，我又来了，大家早上好。
8: 嗯，是的，慧慧老师连续3天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为什么又来了呢？也是因为我们另外一位同事哈，可能忙，然后慧慧老师有时间对代班一下，并且呢，把昨天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滨江沿线的房源没聊完的，今天呢，我们再继续来为大家进行总结和推荐一下。昨天啊，聊着聊着聊跑偏了。

0: 主要是
1: 聊到美食了。
0: 那然后本来是介绍那个什么，那个最开始我们说要介绍滨江路的这种房源，帮大家避坑，看看哪些是值得买的，包括视野和交通房屋质量。后来聊到了国家贴息的政策，就开始给大家盘点起来了，对吧？后来呢又推荐了几套房源到海淀岛之后哈，我们就开始跑题了，对不对？
1: 对 对, 对, 对。
0: 那在我们今天聊滨江路之前呢，还是给大家推荐几套非常优质的房源哈，可以说价格是史无前例的。就包括昨天我们所说到的这个亨通海秀花园，
1: 嗯，
0: 啊，亨通海秀花园，它的位置哈，就是在万达板块。
1: 对，万达。
0: 目前为止呢，是被划到了这个秋海
1: 一中，
0: 没错，一中的秋海分校。这个位置啊，其实呢，它整体的这个区位型是非常优越的。首先呢，它是在富秀路以南啊，这个美华路以西，并且呢，它往下一走就到万达广场，往上一走就到南海大道，周边呢有几个医院。对，它正好是整个的白水塘片区的一个核心点，
1: 嗯，
0: 对，所以说它交通很方便，就是你基本上我们海口的几条主干道，南海大道，对吧？椰海大道、海秀快速路、秋海大道，这几条路基本上就把这个海秀花园给包围了。
1: 它在那个交通枢纽上。
0: 是的，它在交通枢纽上，不管说我们沿着秋海大道是吧，上这个环岛高速，上
1: 秋海大道上，对，高速
0: 环岛高速也好，对吧？或者是说我们走南海大道前往这个国兴那边啊，或者说我们往前走，往上走，走海秀快速路是吧？到国兴到哪？
1: 快速路到国兴会比较快，
0: 对，都很方便的。所以说这是它的交通的一个区位。我们再来说它的医疗啊，附近省人民医院，对吧？海医附二
1: 附属医院，
0: 两所三甲医院环绕。啊，就没得说了，它的医疗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呢，这个小区的楼下哈、啊，有着秀英区的图书馆、民政中心，咱说小两口想领个证，下个楼就领证了，对吧？包括呢，我们的这个老年食堂，还有社区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站等等一系列的配套，非常齐全。小区的物业很好，它当时啊就是公务员小区，也是海秀花园专门给秀英区打造的，对。然后呢，这个物业费，每平方米1.8块，
1: 哦，那可以哦，在那个地段还这么便宜。
0: 对，1.8块的物业费，却能给你带来将近3块钱的服务。
1: 对，不错不错，真的。
0: 就是你能想象得到这样的一个价格，跟他享受到的服务哈、啊，中间的钱都是给大家省下来的。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个房源叫做亨通海秀花园，下楼啊到万达广场很近，
1: 嗯，
0: 到附近的夜市没问题。菜市场也有啊，学校现在也划进来了啊，海口一中秋海的学校。所以说不管是衣食住行、教育、医疗、起居都是非常方便的。之前啊，这个小区的价格呢基本上也都能来到17.8万左右，包括目前我们可以打开贝壳 APP， 对，你去看一看这个小区当中我们今天所要说的这个户型是 168.77 万，这个户型
1: 大户型啊，
0: 对，大户型42厅的户型，
1: 对，
0: 一套毛坯的房子。到今天为止，贝壳的挂牌价基本上都在230到250万之间，
1: 嗯
0: 啊，也有便宜的能卖到230万左右。那我们今天推荐的这套房源还带一个车位，目前业主呢真是诚心要卖，非常诚心要卖。本来这套房子已经卖出去了，是因为那个客户
1: 真心问题
0: 在生意上，这个资金上突然被法院给冻结了，所以说买不了这套房子了，很急卖这套。业主哈，目前的挂牌价格是210万，168平的房子，42厅，还赠送一个产权车位，
1: 很便宜。
0: 可以算一下哈，210万你除以160，就算169吧，168.77，210除以168.77，目前价格是12400。12000，可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它周边有什么小区呢？比如说昌茂水木清华，锦地汉城，文博映月，文博府，对吧？基本上这几个小区。新的楼盘有什么呢？
1: 我再插一句啊，因为其实就像我们说的一样，它其实是169的一个、接近169的一个户型了啊。
0: 对，
1: 那它其实针对的人群就是您家里的人
0: 口比较多，
1: 嗯，
0: 对，
1: 又想在配套权，

0: 有学区，有医院，因为其实医院照顾的是大部分照顾的是老人和小孩，对吧？
1: 是
0: 比较小的小孩，好年纪大的老人哦，这些都是非常需要旁边有医院配套的。
1: 对，
0: 那还有呢，就是交通便利，那就是服务我们上班族和做生意的人，他需要开车，去哪里都方便。
1: 慧姐，慧总，咱们算一下哈。就是12400目前的这个价格，
0: 对，
1: 你在海口市区当中，你在哪儿能买到一个19年的准新小区？
0: 是的，
1: 并且呢，服务配套、人车分流都能做得这么好，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好学区。就我能想到的12000，要不你就买一个像我们昨天所说的
0: 安居房。
1: 安居房，
0: 对，
1: 但是安居房没有这么好的位置呀。
0: 是的，
1: 是吧？
0: 而且安居房其实产权不是100%的，
1: 70%。
0: 70%。
1: 要不然的话，我们就在这种好的位置当中买一个楼龄比较老的，
0: 老的就是老破大。
1: 对，老破大一些，或者我们就买远郊房。买到了西海岸那边了，
0: 对对对，那种
1: 或者
0: 南片区，
1: 对，
0: 这种
1: 啊，北片区现在12000也能找到，不过呢，那个小区肯定是不好的，
0: 不好的，对对对，
1: 对，我们都知道。像之前我们带朋友看某几个小区哈，像比如说银泰天骄都不给大家推荐的，物业不怎么好，
0: 是的，
1: 对吧？包括呢一些专家公寓啊、五元和公寓啊，你的楼龄比较老了，
0: 老，
1: 对不对？不是说它不好，所以说嘛，价格便宜，包括天地凤凰城那个小区，常年是位于。这个远大片区当中房价倒数的几名，为啥呢？那你去小区一转你就知道了。
0: 是的，是的，
1: 对吧？所以说呢，12400这个价格，真的买到这样套房子，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哈。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想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谭房兄弟，也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啊，给我们发送私信，包括呢，也可以关注视频号探房兄弟来找到我们，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房子啊，亨通海秀花园168.77每平方米，目前呢是赠送一个产权车位，总价是在210万，还是可以往下谈的，非常有性价比的一套房源。如果这个房子成交的话，就是目前为止是亨通海秀花园历史当中最便宜的一套房子了，总高26层，它的楼层呢是17楼，楼层也是非常棒的，没有什么缺点哈。
0: 发现没有，昨天我们卖的也是17。
1: 哎，对，最近我们跟这个单数杠上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挺喜欢17这个数字的，真的。
1: 17这个数字还是比较吉利的，对吧？
0: 对，比较吉利的。
1: 是的。好的，那想跟大家再继续聊一下哈，我们今天所给大家介绍的第一套房源，每天呢都会给大家来介绍几套优质的房源。什么叫优质？在我这儿的定义哈，就是第一，这个小区是不错的；第二呢，价格不给大家推那种贵价格的房子，
0: 就是性价比极高。
1: 性价比极高，房东是急卖的，
0: 对 对, 对，
1: 真着急卖。
0: 房东的心态，
1: 对，
0: 还要看房东，因为现在是买家市场，
1: 没错，
0: 必须得看卖家的心态了。
1: 对，就是真的是说它的价格能是贴合市场价的。你别说，你比如说刚刚我们说这套房子，你要卖14500-15600，那我说都不会说。
0: 是的，
1: 15500，我为什么不买隔壁的天喜一号呢？
0: 对对对，
1: 对吧？
0: 买新房的好，
1: 买新房多好，
0: 对，
1: 对吧？或者说我13400的话，有可能很多朋友们会选择买金桥郡。对吧？
0: 对。
1: 但是金桥郡的楼下的底商可没有这个海秀花园底商那么繁华。
0: 那是。
1: 是。
0: 因为海秀花园它的位置就很不错的。
1: 不错的。
0: 真的不错，
1: 因为碧桂园金桥郡它是把着椰海大道。
0: 对对对。
1: 它
0: 那个其实我跟你说句实话啊、最早的金桥郡在开卖，就是它还没有建好的时候、它就只是一个。就一个饼吧，能说一个饼吧。开发商就是最早我在平安，他跟平安好房是合作的。我带客户去过金桥郡的，那个时候楼都没起来呢，我就带着客户去看了。那个位置确实还算是蛮偏的。你还记得可能你前几年没来海口？
1: 对对对，
0: 前几年的椰海大道那个地方基本上就是都在修路，都修了很多年。
1: 哦，是吧？
0: 哦，
1: 所以才能
0: 基本上不去椰海大道，因为椰海大道都在修路。
1: 哦，但现在来说，椰海大道路还是不错的。
0: 就是因为修那个路修了很多年，
1: 修很多年修好的，
0: 然后基础就像你说的基底基打得特别好，
1: 一点一点的变好
0: 了，修了可能有5-6年的人都有，
1: 是吧？
0: 没有，大家都不愿意去椰海大道，
1: 哎，
0: 都是坑坑洼洼的，都是泥土。
1: 所以说，你看当年买到这个金桥郡的那波人，其实也赚了，
0: 是的，是的，
1: 也是蛮划算的。
0: 那个时候的价格不算高，
1: 不算高，
0: 不算高，
1: 其实跟现在差不多。最近有点回落嘛，它分几期，分什么房子，
0: 对对对，就是跟现在的价格也差不多。

0: 多了，
1: 基本上在
0: 13,000到15,600的时候嘛，那个时候就是跟现在价格差不多。因为那时候我正好是在平安好平安能够代理平安好房，
1: 对，这个就是在这个房产业务当中也是。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跟大家说嘛，
0: 接触到一点点的。
1: 对，惠总对于海南的房子了解的还是非常多的，因为他。就是虽然说惠总之前做的是金融方面的业务，
0: 对，
1: 但是金融跟房产它很多的地方是非常挂钩的，
0: 嗯，
1: 对吧？金融呢给房产放贷，对吧？
0: 是的，
1: 房产呢需要寻求金融上的一些帮助啊，互相也是互通有无的。
0: 对 对, 对，一定会学习的，在我们保险课程里面一定会学习房产、房产类的知识，税费我们都会学的。
1: 嗯，是的，所以说呢，还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套亨通海秀花园168平，能做到4室，也就是说，如果大家人口比较多的话，比如说我有两个孩子一人一间房，父母一人一间房，对吧？或者说我有一个孩子，是不是？那么我还余出来了一间房，可以给孩子呀，或者给家人们当一个休闲读书的一个空间，都是没有问题的。进到我们的房子当中，南北通透，十分的宽敞啊，并且呢，客厅的这个开间很宽，走进去就给你一种大平层的那种奢阔感。
0: 我打断一下，它还是个、是毛坯还是
1: 毛坯？
0: 哦，毛坯，
1: 改造空间很多，
0: 你还可以改自我改造啊，
1: 是的，
0: 自我改造的空间比较大。
1: 没错，因为如果说我们买一套像19年、20年的一些二手房，很难碰到自己心仪的一个装修，
0: 对风格，
1: 大部分都要重新收拾一下。
0: 其实它就有点像你买到了一个一手房，
1: 对，
0: 别人
1: 没
0: 有，没
1: 人
0: 住过，
1: 这套房也是没人住过的，
0: 就是别人没有住过嘛，
1: 是，
0: 就是，而且它还蛮五了。
1: 满五，
0: 我算了一下年限，他还满五了，
1: 满五了、
0: 不知道业主会不会住多套，但是满五的话其实税是很少的，加上有些现在买家也自己愿意承担税费了，
1: 是，
0: 所以您对您来讲，你其实你的税费也不太高了啊。
1: 对，其实就是买家承担一个这个个税，
0: 个人的税，
1: 剩下的就不用操心了，
0: 对
1: 对吧？剩下的都
0: 不
1: 用
0: 操
1: 心，
0: 只操心您买家的税费就行了，
1: 对，
0: 卖家已经承担了他自己的税，
1: 卖家承担了很多自己的税，
0: 对对对对，
1: 不管他是满五为唯一或者是满二也好，
0: 对对对对对，
1: 跟买家没关系。买家你只要承担自己的这一个
0: 税费就行了，
1: 哎，就是这样。所以说呢，如果您考虑在主城区当中买一套40的房子，预算在200万上下的话，那么不妨来看看这套亨通海秀花园168平，一天没有入住过毛坯的4室2厅的房源，目前的学校是一中秋海分校，还赠送您一个产权车位。呀呀

0: 慧董，聊完了我们刚刚推荐的房源，有没有你这边推荐的一些好房给大家分享一下？
1: 你说二手吗？
0: 二手和新房都可以。
1: 新房的话，因为其实您昨天要准备讲
0: 滨江路
1: 的时候， 对我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为什么会、其实我现在的店开在的也就是在滨江路上，面江的哦，那个朝向非常好，是面对的江的，
0: 面江，
1: 面江，然后我呢，其实当时的主打，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小白，当房产的小白进了房产行业，跨行过来的哦，换了个赛道，然后换赛道的时候，我在贝壳的几个项目中，因为贝壳能做租赁，能做买卖，能做新房。还有最后能做一个法拍我们都能做，但是我在这几个项目中我其实还是选择了最简单的新房。
0: 新房
1: 业务，因为新房的话，首先第一我可以去有车，我可以去踩盘，第二呢新房是暗场来讲我可以不太专业哦。那我在踩了这么多新盘中，因为我跟很多人说，其实咱现在如果说刚需我们就推荐安居，如果是刚改或者是改善盘的话，我推荐四代，四代宅嘛，因为现在是要改善了嘛，我们以前住的房子，应该是公摊特别大，然后实际住的很窄，很不舒服，那四代宅是我现在有去踩过以后我首推的，就如果是改善户了，手头有钱对吧，可以把之前的卖掉，或者是说不用卖掉，手上也能去，再次的购买都可以。那我现在滨江路上有一套我特别喜欢，就叫4+3号，
0: 世家三号院，
1: 世家三号，对，因为呢，首先它的开发商很牛逼哦，它真的是我们海南本土的一个开发商，
0: 是吉祥集团的，
1: 吉祥集团的，对对 对，也是我们就是比较，就是我们肯定买房第一，我们要买质量的嘛，买质量肯定是买口碑，买好的

0: 等一下啊，这个机箱它也有点事儿。
1: 那它还是建筑质量是
0: 它吧，就是它六号七号吧有漏水的问题
1: 啊，那漏水房屋问题吧，
0: 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改成世嘉了呢？我们也听说了哈，它好像换了这个建筑的承包商。
1: 对，换了承包商。
0: 之前机箱六号的时候，它的建筑承包商好像跟这个主体的机箱有矛盾，
1: 哦，
0: 就导致这个承包商故意的好像是没把工程做好。到目前为止，机箱六号我同事就住在机箱六号，漏水问题依然没解决，像水帘洞一样。
1: 天哪！
0: 然后我另一个同事呢，买到了机箱七号，刚收房就漏水了。
1: 不是吧？
0: 哦，
1: 那有点那个。
0: 对，但是世嘉三号说是
1: 换了开发商，
0: 换了一个
1: 建筑商。
0: 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客户哈，世嘉三号那楼盘的区位很好，
1: 对，非常好，
0: 户型设计的也很棒。
1: 是的，
0: 像之前应龙兄也说过，在120多平，他能给你做到
1: 210平的效果，
0: 四室。两厅 三
1: 个卫生间，
0: 对，
1: 四室两厅三个卫生间。
0: 它的户型在海口市基本上我觉得没有什么能打的了。
1: 是的。
0: 还有一个能跟它户型媲美的就是中交蓝色港湾的二期。
1: 对。
0: 我觉得这两个户型就是单说户型设计来说的话非常的厉害了。
1: 是的。
0: 嗯。
1: 是的。我是因为自己去踩，所以我才知道那边其实它的户型可选性很多。
0: 嗯。
1: 可能最早踩的都是101和 128, 它的101能做出140平的效果。就是说你看到了以后你进去，它也是一个就是餐客厅一体，它的餐厅能放下一个很大的餐桌。
0: 嗯，
1: 一般正常101在我们认知里面能够做到三房一卫就已经很不错了。
0: 嗯，
1: 它那你不仅能做到三房两卫，它还能做出一个大大的一个餐厅出来，而且它还有一个赠送面积，就是除了它这个101像140以外，它还赠送了一个那个10平方的一个面积，
0: 嗯，
1: 就是那个在你厨房的后面，就相当于你可以自己隔出来，它是毛坯交付啊，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毛坯，你可以去改。
0: 它是赠送了一个洗衣房的感觉，
1: 对，类似于就是给你一个洗衣房，对，把你的洗衣机还有烘干机找了一个地方去放，
0: 因为吧，正常。我们过去的传统的家里都是把洗衣机烘干机放到我们这个客厅的南向阳台当中，它会影响你的景观面。
1: 是，
0: 现在呢
1: 不好看，
0: 对，大家也会想到了说，哎，我们单独设计一个洗衣房，以后衣服就有它专属的挂衣位置，景观还是回归到生活，回归到我们的眼睛视觉感官当中。
1: 是的，人都是视觉感官动物的。
0: 是的，
1: 美的东西人人都喜欢，
0: 都享受嘛。谁都不希望一回家，本来你面前是一个江景，结果被我们的衣服所挡住。
1: 对，
0: 还是蛮丑的。
1: 其实我还想插一句，还有些人把内的东西也放在上面，
0: 就是一些袜子啊，
1: 对吧？不好，
0: 还是不好看。
1: 因为我们经常去买二手房啊，我看到这种要收起来，不美观，不美观。
0: 对，在我们拍摄的时候，肯定希望把房子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1: 对对对。
0: 但是呢，回归到自己的生活当中，这才是本质，对吧？是的，我们刚才呢也给大家聊到了这个世嘉三号哈，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就这个开发商呢，各方面在目前的设计蛮好的，不过在楼栋的选择大家一定要留心，因为它后面有几栋高层给它挡住了，光线挡的比较
1: 是也还可以。其实我去看过它二楼的采光不错，但它二楼不卖，它现在二楼不卖，从三楼开始，
0: 就是它
1: 二楼要128平和101平是要绑捆一起卖，就卖给同一个人，也不叫捆绑了，就要一个人来买掉这两套。
0: 一楼二楼吗？
1: 不，二楼，一楼是架空，就二楼，因为它二楼有个大露台。
0: 二楼就是一层卖给一个人。
1: 不是一层，它二楼是有四户，它就有两户连在一起，那有
0: 大，
1: 有一个大平台。
0: 两户两户这么卖。
1: 对对对，它是两户要绑在一起卖，
0: 是的。那时间来到了9:29，待会儿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分析一下世嘉三号这个楼盘的优缺点，包括该如何在这个不同的楼栋当中、不同的楼层和户型进行选择，以及滨江路的一些其他楼盘也会为大家来做一个理性的推荐。待会儿呢，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我们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0: 10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

0: 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0: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0: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8: 下一站再说。
1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

0: 是机遇，也是挑战。
1: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0: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1: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

0: 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1: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2: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1: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3: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1: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3: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1: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3: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一段宣传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翟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和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每天早间呢，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呢，各位随时可以跟有关房产的问题都可以来向我们进行咨询啊。两种咨询的方式，一种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62399166623-9916， 还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啊，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二手房想要卖的话，或者是租的话，最新的市场价是多少钱？想要购买新房，不知道该去如何选择？每个片区的新楼盘优势是什么？价格是多少？底价是多少？有没有哪些最新的一些优惠政策等等？包括呢，你们想进行房屋维权的，想要租房的，想要挑学区房的，或者想要挑一套这个养老房的等等啊，一系列跟楼盘质量啊、周边配套区位优势等等相关的一些房产问题，都可以随时来向我们进行互动和咨询。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呢，依然是我们非常亲切的王智慧智慧姐哈、啊。如今呢，也是21世纪房产的店东，就在滨江路枫丹白路的楼下哈、啊，专门做跟国兴啊、滨江路有关的一些新房和二手房。那目前为止呢，主做新房。我们再一次跟慧慧姐打个招呼，你好，慧慧姐。
1: 嗯，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0: 嗯，慧慧姐，刚才呢我们聊到了世家三号哈，只介绍了一个户型，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分析一下世家三号、嗯、因为刚才呢我们也看到了世家三号的户型图一下子出来了这么多。
1: 是的是的、因为他前期只做了四套样板房嘛、嗯、最早只做了四套，所以说可能前期去看房的带看的啊客户们可能只看到了四套，他现在又出来了银江的。就是面江的、嗯、哦，面江的户型都是大户型，面江全是大户型、嗯。
0: 之前我们看到的样板间就是101平的，还有
1: 126的，
0: 以及135，
1: 对，还有144、140几吧。
0: 对，我们看到就是这几个，
1: 这四个
0: 是，然后它是分为奇偶数不同楼层，阳台的位置不一样，
1: 对对，
0: 有的呢是在卧室的这一边，
1: 有
0: 的
1: 是
0: 在客厅，
1: 在阳台，有些在卧室，有些在客厅，
0: 是的。这几个户型当中，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126。对，我觉得
1: 126的户型是性价比极高的一个户型哦。
0: 嗯，
1: 它相当于，如果以我们现在三代宅去换算的话，
0: 嗯、
1: 它126，它东边是126，西边是128，它相当于得到了就是三代的210平的一个户型。
0: 嗯，是的。210平一个户型，
1: 对对对，就按三代来算，因为三代是复工摊的，它、嗯、讲错了，三代是工摊的，因为三代的工摊相当于要有17到23都有，有些更大，30的都有，130都有哦。
0: 对，基本上我们正常的三代住宅的工摊都在25左右。
1: 对，是的，25就相当于你拿个100平，其实你实际的得房率只有85平。
0: 85平，
1: 对对，哎，不对，
0: 75平，
1: 讲错了，
0: 对，
1: 75平，真的很小的，
0: 嗯，这是很正常的一个。
1: 现在不仅是没有公摊，零公摊啊，甚至是负公摊，就是给多你面积。
0: 对，哎，这个

0: 我们拿126平的举例子哈，
1: 嗯，
0: 它是三个卫生间对吧？
1: 对，它是四个房间，三个卫生间，然后两个客厅，两厅的话就是客厅加餐厅，它的客厅餐厅做成了南北通透。
0: 嗯，它的是就是我们沿着这个小走廊进去之后，
1: 嗯，
0: 两间房子都是带卫生间的套房。
1: 对，都是带卫生间的套房，
0: 啊，然后呢，主卧面积很大，它的这个房间是赠送的。
1: 是的，是的，
0: 是半赠送的。
1: 半赠送，
0: 对。
1: 然后呢，它的阳台，因为它阳台，它二楼是很大，但我们看三楼吧，三楼的话，它就是在那个，那个叫什么，客厅出来就是阳台。
0: 对，我们看到了，它是分奇数层跟偶数层哈。
1: 偶数层不一样。
0: 奇数层的话，它的阳台呢是覆盖到了它两个套房的卧室里。
1: 啊，对，那就是奇数层是在房间。
0: 对，
1: 奇数层是在房间，偶数层是在客厅。
0: 就是，我们刚说了，它为什么三个卫生间呢？一个是在客厅跟我们卧室区域中间的这个拐角处有一个工位。剩下两个卫生间，一个是在主卧套房，一个呢是在主卧旁边的一个套房。
1: 是的，
0: 啊，这两个是并
1: 列，而且它的交标很高，
0: 嗯，
1: 它的交标非常高哦。它柜子是不用说的，它的进门的那个柜子是赠送的，
0: 嗯，
1: 它里面的那个厨房的套具以及卫生间的套具啊，全部都是品牌。
0: 还有就是刚刚我们所说到那个晾衣的区域，就是在厨房的下边。
1: 对，厨房正后面，朝北，朝南，就厨房再出去，再赠送你一个那个小，
0: 就是
1: 小面积的
0: 厨房往下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1: 它应该是朝南的，它的位置就是朝南。
0: 嗯，明白。
1: 只不过它的朝南的光是，要么是朝东，要么是朝西光进来，知道吧？
0: 嗯，
1: 因为它那边有堵墙了，
0: 是，
1: 啊，有堵墙了，
0: 这个倒无所谓，没关系，
1: 哎，对对，
0: 晾衣服，
1: 它晾衣服嘛，晾衣服而已。就还好，
0: 是因为毕竟呢，我们还是有阳台的，还有这么多区域。其实，在整个这个户型的空间感而言，对于晾衣服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1: 我讲一个梗哦，
0: 嗯，
1: 就是海南人是不是都爱打麻将？哼，他的那个阳台啊，
0: 嗯，
1: 可以放进一个麻将桌都不局促，就是四个人可以坐在那里，坐在你阳台上打麻将。
0: 嗯，对，这个真是
1: 是真的，他那个阳台超大。
0: 给你一个奢阔的一个像是
1: 宽度都很宽，你想想麻将
0: 桌一样的感觉。
1: 你放个麻将桌，你就可以在那边打麻将。
0: 嗯，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最基础入门的101平的这样的一个户型。
1: 嗯，
0: 说实话，如果我选择的话，我大概率会选择把这个花园放到客厅当中。
1: 对，是的，
0: 比较实用一些。
1: 正常来讲，我们自己的家庭大部分都是把它放在客厅。
0: 对，
1: 因为客厅可能更好一点，因为房间是私密性嘛，
0: 嗯，
1: 比如说你放到谁的房间都不合适，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你要去房间享受这个花园也不太合适，不过也有人喜欢那种什么所谓的罗密欧花园，罗密欧阳台那种，
0: 对，
1: 那 OK， 那没办法，那有些人喜欢嘛，各有所爱。对对，
0: 是的，
1: 有些就喜欢阳台
0: 哦。然后我们看到的这个最入门级的101平，它依然给你做到了一个3室2厅2卫的布局。
1: 对的，
0: 并且我们之前也到房子里去看过，
1: 嗯，
0: 它的客厅跟餐厅非常的奢阔。
1: 对，很大。
0: 即使说没有这个餐厅的设置，
1: 嗯，
0: 完完全全一个客厅，它的大小就足够能承担会客跟吃饭的功能。
1: 功能。
0: 所以说呢，我们又在这个基础上呢把餐厅放大，也就意味着你可以在你的这个会客厅当中打很多的柜子，做非常充足的收纳空间。
1: 嗯，没错。
0: 对，
1: 没错，
0: 是餐边柜啊，包括洞洞板呀，啊，是吧，等等一系列的设置都没有问题。包括
1: 我在他的二楼看所有房间的采光哦，特别好，就所有房间，
0: 嗯，
1: 我进了所有房间哦，
0: 嗯，
1: 它的采光都特别 OK， 因为它101是朝南的户型，
0: 嗯，
1: 它的阳台是就像我们说的，如果是阳台在客厅的话，客厅朝南，还有两个房间是朝南的，只有一个房间朝西或者朝东，它不是就朝东边户就朝东，西边户就朝西，
0: 嗯。哦，101平这个面积段的话，也赠送一个洗衣房吗？
1: 就是赠送啊，
0: 也是赠送的。
1: 101是赠送那个10平方，比120几赠送的要大，
0: 要大的一些，
1: 要大，
0: 也
1: 是
0: 在厨房的北边。
1: 实际得房就已经是210了。
0: 好，
1: 哦，
0: 我们看到目前为止呢，101平这样的一个户型哈，大体就是这样的一个设计。其实呢，这个户型有哪些就是小缺点哈，
1: 嗯，
0: 给大家说一下。其实就是它除了主卧以外，剩下的两个卧室可能相对来说
1: 会比较，相对来讲会可能会就像你说的会比较小一点点，
0: 嗯，小一点，
1: 因为它把面积做到了客厅，它把面积做到了洗衣房，把面积也

0: 做到了那个
1: 主卧，
0: 不是
1: 阳台等等。
0: 但是按照我们中国人的理念啊，我觉得人气是要在客厅的。
1: 他那个两个卧室能，就是除了主卧以外，两个次卧能放下一米八乘两米的床吗？我们实体看的话，
0: 一米八乘两米可能做不到，因为他是做给孩子的吧，我觉得
1: 孩子跟老人，
0: 你要定制到柜，定制到上面的话，可能马马虎虎抵住一点。
1: 所以说，如果说真正的有人口需求，比如说老人要住，那老人跟父母两个人住的话，你住一米五的床肯定小挤。还得买一个一米八乘两米的正儿八经的床，住着舒服。
0: 或者
1: 孩子倒没关系，
0: 定柜上去，定制上去可能可以做到一米八。
1: 对，
0: 一米八
1: 还得是琢磨一下哈。但是这个
0: 是
1: 入门的户型，
0: 就说你定柜上去的话，你可能就只能，就只能可能把那个柜子就不能做到外面去，就对，做到上面去那种类型，懂吗？
1: 对，
0: 就定制的就定柜嘛。因为
1: 他
0: 因为房间小了嘛，他的收纳功能就要消失啊，就要往上挪。它的收纳空间就往上挪了，就这个意思。
1: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135平的户型，它也是四房。
0: 对，四房，两个
1: 两厅，然后三卫。
0: 对，
1: 它这个比126平的话，就空间大在哪里呢？
0: 大应该也是大在它可能就是房间大一点点。房间大一点点，真的，你看一下，房间是大一点点的。
1: 各个房间的面积可能
0: 大
1: 一
0: 点
1: 点。
0: 然后那个客厅也会大一点点。
1: 是的，它客厅给人感觉也是稍微大一点的。
0: 它真正好看的是228。
1: 面
0: 江的，哇，真是漂亮了，可能相当于现在市面上300多，接近400平了，很大。它就一进门一进去，左手边是朝北户型的一个套房，右手边是朝南户型的两个套房。
1: 明白。
0: 哦，懂了吧？
1: 就是一个纯粹的一个江型大平层。
0: 如果你想，你其实它就相对于这样，就是父母住朝南，孩子们住朝北看江嘛，父母人喜欢看就采光好点，因为老人喜欢晒太阳嘛，是吧？朝南就好一点，一点都不打扰啊，就相当于中间一个厅一个小门进去，然后你进你家，我进我家，两个家，有这种感觉。
1: 就是世家三后呢，其实打造的是一个偏改善的楼盘。
0: 对。
1: 但是呢，它这个就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户型的优点哈。我们现在再分析一下它的缺点是什么。首先第一点，在目前海口楼市定价的逻辑当中，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学区加持，你光靠四代宅的理念，你这个价格有点高。
0: 它确实价格相对来讲真的是偏高。
1: 对，价格偏高，这样的话客群在选择的时候就会有所考虑。这个价格在四代宅的市场当中完全可以随便选了。
0: 对，是的。
1: 是，而且呢，如果就是你想一想这个价格它的定位的人群是什么，如果说我不考虑学区，我只考虑滨江的景观面，那我这滨江沿线那么多房子可以选择。那我如果
0: 看江的话，是确实还是很多的。
1: 对，看江很多哈，这个价格的重叠也蛮多的。
0: 对对对。
1: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如果说我考虑学区的话，那我肯定不会考虑它了。
0: 那是他没有学区。
1: 对，
0: 他
1: 没有好学区。还有呢，就是他这个房子吧，就是由于说地比较小。是成一面扇形的，对吧？所以说呢，它可能在
0: 它里面的楼盘楼栋也不多嘛，
1: 楼栋也不多，是6、8、10栋。
0: 它有个特点，
1: 八栋。
0: 它有个特点，我要跟你说一下，也是真的是它的亮点。它做了一个连廊，就是客户从他的门厅进去以后，
1: 风雨连廊，归家动线非常的清晰。
0: 对，他就没有，就是说你不打伞，你也能进到他的那个楼栋里面去。
1: 这也是他的一个优点，
0: 这真的是他的亮点，是他的亮点啊。
1: 是的，所以说呢，这就是位于千年白龙北、百年骑楼老街的世家三号哈，我们滨江路上一个最新的四代宅。
0: 很好的，他去新去那个他走长堤路。就可以到世贸国贸西海岸，他走那个隧道就可以去海淀岛，走新富桥就可以上新富岛，走那个滨江路就可以到国兴啊，到那些滨江那边啊，就府城那边都可以的啊，它位置很好，
1: 是的，
0: 位置很好。
1: 哎呀，今天呢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滨江路当中的最新的一个四代宅，不过呢价格还是 挺贵的，也不便宜，
0: 三偏高吧，
1: 对，算偏高的，基本上的价格呢得在你算刚刚我们所说到的楼层比较低啊，不是很好的，还得17500，
0: 对，
1: 这样的一个定位啊。那么如果说我们偏改善的客群，包括我们想喜欢四代宅，想要自己在家中有一个空中花园，想要零的工

0: 共滩的，或者说我们喜欢江景啊，喜欢在骑楼附近去居住，包括喜欢白龙北这个位置的，想要改善的也都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楼盘啊。毕竟呢，这一片它是最具代表性的唯一一个新楼盘世嘉三号。不过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在买房的时候还是要关注一下整个房屋的质量。毕竟这个吉祥这个集团之前有过这样的一个老毛病。怎么样，也不能保证这个楼盘就一定没有这个毛病漏水，毕竟漏水也是个大事，你家中房子漏水发霉，包括这个渗水很难去完全修复，
1: 嗯，
0: 很麻烦的。包括咱们贝壳其实这一点就做得很好，
1: 主体就有问题的话，那确实真的是很麻烦，不像你说水灵洞。
0: 那你说吉祥六号，吉祥六号的位置好不好？
1: 好啊，挺好，
0: 对吧，房子很漂亮吧，
1: 嗯，
0: 它对比周边的，你比如说安岳兰亭也好，还是附近的金牛金湖一号，
1: 嗯，
0: 那吉祥六号一看那个外立面啊，包括呢整个品质就明显是高端一些。
1: 对的，就是外立面做得很好嘛，
0: 很漂亮啊，学区也不错，现在价格也很高，当时买20000多块钱呀，
1: 对，
0: 两万大多呀。
1: 包括吉祥原先要2万5呢，
0: 对呀，
1: 用好在这国兴大道上呢。
0: 哦，吉祥七号。
1: 哦，在国兴大道上。
0: 但后来也是便宜了嘛。
1: 如果吉祥七号的学区是人大附的话，卖爆了，现在都不会降下来。
0: 嗯，那没办法，
1: 是2万5，
0: 没豪庭名苑都没花到人大附小。
1: 是的，是的。现在都不敢，
0: 就是不能拿学区来说了，
1: 是的，不能拿学区。
0: 那豪庭名苑卖3万多，
1: 然后结果是穷三四小，
0: 啊，人家也没花落人大附小啊，
1: 穷三四小，
0: 没想不到吧？对吧？你说买豪庭名苑的朋友们，是不是也算是这个改善性的人群了？
1: 改善型的，
0: 他那个价格在海口什么房子买不到？
1: 是的。
0: 对吧，人家不也想，我说哎我喜欢国兴，
1: 对，
0: 买个大平层，
1: 国
0: 那好不容易说哎还有人大附小，
1: 嗯，
0: 哎早知道我不买豪庭名苑了，我买海航豪庭不好吗？
1: 对
0: 吧，
1: 海航豪庭还是真的，
0: 海航豪庭也有大平层啊，
1: 有
0: 是吧，
1: 有
0: 富力首府不是也有吗？
1: 也是，
0: 对吧，
1: 富力首府现在也降得很夸张。
0: 是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啊，学区这玩意儿在卖房的时候不能说呀，
1: 对，
0: 真不敢保证的，
1: 不能跟客户去，包括我们中介也是这样的，嗯，我们中介只会跟客户说
0: 一年一话，
1: 对，不，我们中介很，包括我很中肯的啊，哦嗯，我说你要是想看学区，你先看去年的那个学区，
0: 朋友们，
1: 他就是
0: 对，看学区最好的办法，你也不用看这个开发商怎么忽悠你，你也不用问我们，对吧？
1: 想
0: 问我们会，我们也会查去告诉你，
1: 对对对，
0: 你就打开海一办，
1: 嗯，
0: 你就搜学位，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就搜这个学区，
1: 小学学位，
0: 学区两个字，
1: 嗯，
0: 就有学区查询，
1: 嗯，
0: 在学区查询里面，你就可以搜索学校楼盘跟地址。
1: 对，
0: 新楼盘可能还没被划进去，
1: 对对对，
0: 那你搜什么呢？你就看一看这个新楼盘所在的区域被划到了哪个学校。
1: 嗯，
0: 它大概率还是哪个学校。
1: 是的，是的。
0: 除非说周边盖一些新楼盘，新的学校，
1: 嗯，
0: 对吧？之后才可能给你带来一些变化。
1: 对对对，千万不要相信暗藏人的嘴。
0: 嗯对，就是我们在这个开发商有时候在销售的时候，他都会拿好的学校来吸引你哈，来捆绑。不过呢，我相信哈，就是以学区房在卖房的时代，再过个5年10年，估计也就消失了。
1: 那是
0: 随着人口的红利走到头啊，我们也算了一下，你就看海南这个中小学的入学人数从2020年逐渐
1: 减少，
0: 减少
1: 的很夸张的，
0: 哦，很夸张，
1: 夸张，
0: 包括我们的出生率也少。
1: 嗯，
0: 其实海南现在人口，
1: 我老大是踩中了2015。就2012吧，他是2016的那一年，算2016的入学啊，好多人。
0: 那个时候还是出生率很高的。
1: 对，当时美院小学，因为我老大在美院
0: 啊，
1: 美院小学不算是很好的，
0: 嗯，
1: 但是很多人挤得进，因为当时和风江岸的学区在我们那里啊，
0: 啊，
1: 没有划到英才的时候，
0: 嗯，
1: 还在我们那，
0: 嗯，
1: 所以挤得进，结果呢，都分流到美林小学去了。
0: 所以说当时人很多，
1: 真的很多很多。
0: 嗯，包括呢，在2019年、2020年，
1: 嗯，
0: 之前的小朋友，
1: 嗯，
0: 都属于人口的红利期，
1: 对对对，
0: 还算是高峰期。
1: 对对对，刚好碰到疫情以后，大家就不生孩子了。
0: 哎，疫情初始，当时大家在家中的时候，
1: 啊，对，刚开始
0: 还都喜欢造娃，
1: 冬天不行
0: 啊，就孩子还是蛮多的。
1: 对对对，
0: 自从21年往后，
1: 嗯，
0: 人口就开始出现拐点了。
1: 对，
0: 中间呢，在24年有个短暂的反弹，25年又开始回落。
1: 24年好像是因为龙年是吧？
0: 嗯，可能是，和还有就是。之前也是积累了一些可能该出生的，
1: 是龙年，可能
0: 是。所以说呢，这么一点一点一点，不光是海口，不光是海南，各大城市的人口的出生率都在减少。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说嘛，人口的红利可能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这也是
1: 倒闭了。
0: 对，这其实也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必然，这不光。

0: 是我们中国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中到一定瓶颈的时候，都会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人口的问题。那为什么海南人口还在增加呢？我们主要的是靠自贸港的政策之后，吸引了很多的外来人口。
1: 是的，
0: 海南人口是正增长的，
1: 哦、
0: 是正流入的，对吧？在全国几个省当中，我们能排前三的，对，也是受政策影响。包括呢，南方的一些朋友们在生育这方面来讲，比北方要高很多。
1: 对对对，是真的。
0: 东北可以说是中国的提前福。你像在我小时候，九几年，我们那时候计划生育管得很严。基本上家家户户就一个孩子。在一几年的时候，东北的出生率、生育率就已经很低了，就没人愿意生孩子，没有人愿意结婚。
1: 是的，
0: 所以说
1: 压力好大。要一个，如果两个人一起结婚，要养四个老人，对吧？因为你们都是独生子女嘛，没有姐妹、兄弟姐妹进行分担啦，
0: 没有，
1: 那所以就是要养四个老人，
0: 是这样子的，
1: 是这样子的，压力很大，谁还敢再下去生两个孩子啊？不可能的。
0: 哇，那你的压力很大哟。
1: 是的，是的，我是独生子，我是独生子，
0: 是吧？
1: 我是海南这边仅有很少的独生女哦。
0: 是一般海南这边好像没太见过，
1: 对，我现在压力也很大，我要一直把父母带在身边，他们年纪是有点大的啦。
0: 对，
1: 我一直要待在身边的。
0: 所以说嘛，我们努力奋斗，努力拼搏。在现在这个社会，就是买房来说，房子它是消费品。
1: 是的，
0: 更多的我们还是给大家推荐那种什么大水薄鸡小黄毛。什么意思呢？大水降低自己的生活成本，每天一桶大桶水，3块钱足够。薄鸡什么意思呢？不要多做有氧，多做一点无氧，让自己的肌肉含量多一点。当疾病来临的时候，你肌肉多，蛋白质多，你能扛得住。小黄毛什么理论呢？就是在出入社会的时候，脸面不要太看重了。
1: 是的，
0: 有机会来的时候多多把握住，主动去争取。这样的理论理下来之后，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去迎接新的时代。
1: 经历了疫情以后，很多人更重视你刚才说的那个无氧了。
0: 对，
1: 要真的把抵抗力挤跳起来，才能真的抵抗住病毒啊。
0: 是，所以说朋友们，
1: 钱都没有，钱到那个时候都不是那个了，都不能帮你抵抗住那个病毒了。
0: 是的，朋友们，
1: 那么多
0: 好房子在任何时代都有的是。
1: 是的，
0: 不管是有没有四代宅也好，或者是三代宅也好，在任何时候，就包括在三代宅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楼盘
1: 是
0: 没有公摊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1: 三代宅现在也是有零公摊，
0: 也有零公摊的。
1: 啊，
0: 就是包括当年也有增送率很高
1: 的
0: 房子，
1: 是的，
0: 也有很不错的小区，环境又好，对吧？
1: 我的销售理念依然是这样，量力而行，
0: 量力而行，
1: 不要超过自己的承受能力啊，去买一套让全家六口人都背你背的那个房贷，
0: 太累了，
1: 很累的，
0: 是
1: 的。
0: 所以说我们考虑好自己的收入，按照自己的收入水平量力而行啊。但是房子呢，如果你是刚需，该买还是得买，
1: 那是
0: 对，
1: 真的是
0: 这得住。
1: 对，
0: 有孩子得上学
1: 了，小孩要上学了，你不可能不买吧，是吧？
0: 不能不买，除非说你自己单身啊，你没有结婚的，没家之前，
1: 吃饱全家不饿，这
0: 是
1: 你。
0: 那你随便，你租房子也可以，
1: 租房子也行。
0: 那你想买房有个家也没有问题，但是未来他怎么买房子，怎么选择的话，就把这个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多听听我们节目啊，多看看，去慧姐那儿逛一逛，了解了解我们的房产的最新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我们的时间呢也来到了9:59。以上呢就是今天探房兄弟的全部内容。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有更多房产方面的需求，可以去关注我们慧慧姐的视频号哈。叫什么名字？慧姐，
1: 智慧选好房。
0: 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4: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5: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6: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哎，
7: 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

0: 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2: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3: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4: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5: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6: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7: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

0: 防护显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好朋友，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过得好吗？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周一到周五上午10:00到11:00，潇潇和宋宋都会在这里跟您不见不散。我们围绕健康政策服务互动，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
0: 同时呢，想要在我们这个时间节点的节目当中互动的话，依旧可以来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关注之后，再发消息，发来的任何消息，我在后台都可以看得到哦。
1: 是的，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这个老龄动态的内容，还有包括一些健康的环节哈，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知识。大家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家里的长辈们，邀他们一起来聆听。因为我们的老龄动态是关乎老年人实时这个关注的一些政策内容，比如说今天的老龄动态呢，我们要跟大家关注到的就是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3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0: 是前两天呢，全国人大社委会、民政部、全国老龄办以及中国老龄协会在北京是召开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30周年的一个座谈会。那么这个座谈会呢，也总结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工作的一系列的成效，动员全社会进一步贯彻落实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1: 会议指出，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该法颁布实施30年来，引领推动老年人权益保障顶层设计不断完善，老年人社会保障和服务水平明显提升，老年人社会参与渠道持续拓宽，老年人合法权益得到有力维护，全社会关心关爱老年人氛围更加浓厚，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
0: 同时呢，在会议当中也强调要进一步落实老年人的权益保障法，深刻把握老龄法治建设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增强做好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坚持系统思维，把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置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谋划和推进，推动老龄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突出问题导向，聚焦新时代老年人权益保障的重点难点，依法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推进老年友好环境建设，加强老年人权益维护，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要加强协同配合，统筹衔接老龄领域与社保、医疗、救助等相关法律法规，加强部门间协同配合，支持地方完善配套法规，构建上下贯通、协同高效的老龄法治体系。
1: 是的，那除了这个老龄动态这会儿跟大家关注到的比较硬核的内容之外呢，接下来呀，也想来跟大家分享分享老年人的有趣生活。

0: 啊，
1: 是我们今天一个是有趣生活，二个是危险生活，反正是感觉是、啊、
2: 是先来分享这个有趣的生活吧、哈，这个最近不是刷到一个视频吗？这个大爷、
1: 这视频特别火，
2: 这个大爷特别帅啊，
1: 是
2: 山东济南的大明湖畔、
1: 嗯、
2: 这不是你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1: 哎呀，记不住夏雨荷，记住我大爷也行。
2: 是的，这是一位吹萨克斯的大爷啊、这位吹萨克斯的大爷他西装革履，满头银发，气质温文尔雅，这个演奏视频受到了很多网友关注，被称为大明湖最有腔调的爷爷。
1: 是因为之前就是不是有一个那个 look 嘛，就是全北京最有腔调的男人然后现在变成了大明湖最有腔调的大爷。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先给大家听一段这个大爷在大明湖畔是如何有腔调发声的
2: 啊，我们来听听他的演奏啊。

0: 原来是吹双簧管的，退休以后就是吹萨克的业余玩，什么都可以烧，音乐不能烧。我唯一的爱好就是音乐，我一直身体不舒服，我吹萨克，吹完萨克就好了。
1: 哎，这就是大明湖畔最有腔调的大爷，
2: 什么都不能少。
1: 我那个，
2: 所以霸道总裁不能说方言。
1: 是我那个生活中最不能缺少的就是音乐，就是音乐。我有的时候身体不舒服，我就吹萨克斯，吹了萨克斯，我的身体都好得很了。
2: 哎，你会发现他吹的都是一些非常时尚的、流行的一些曲子。
1: 是我们今天来关注，我们今天就来走进大爷的生活，啊、跟走进这个大明湖最有腔调的爷爷。
2: 是的，吹奏萨克斯的大爷名。叫杨树荣，今年75岁了，这身体倍儿好哈。
1: 是，
2: 他原来是山东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双簧管声部的首席，国家一级演奏员。
1: 就是大家就是可能没有什么概念啊，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是在大明湖畔能听到这位杨爷爷演奏的话，
2: 反正我们要买票。
1: 我们要买票，而且我们买票也不一定能听到人家的演奏啊。
2: 是的，是的。然后这位杨爷爷呢，他是在1971年的时候，考入了山东省五七艺术学校学习双簧管。毕业之后呀，就进入到了山东省歌舞团，也就是现在的山东歌舞剧院。1977年，杨爷爷正式担任交响乐团双簧管声部的首席。
1: 哎呦，年轻的时候也真精神哈。
2: 是啊，真帅呀、啊！
1: 是真帅。虽然他的主业呢是双簧管，但是其实杨爷爷更喜欢的是萨克斯。在1984年的时候呢，他第一次接触了萨克斯，他就觉得这个乐器哎挺好，后来就越来越喜欢了。在杨爷爷看来呢，双簧管主要是在交响乐团当中当一个这个声部，局限性比较大，而萨克斯呢可以独奏，可以合奏，可以重奏，样样都行，声音呢又充满了韵味。但是这他也说啊，他说这两种乐器的这个反差比较大，这个口型啊跟气息啊都不太一样。那么为了工作呢，杨爷爷是只能先放弃了萨克斯，偶尔偷着吹一吹过过瘾，不吹难受。哎，这个乐器诱惑力太大，这是杨爷爷的自己说的话。
2: 是的，杨爷爷他是在2012年的时候光荣退休了哈。当时他不是在这个乐团里面有这个双簧管吗？一支双簧管反正也挺贵的，价值不菲。乐团规定退休之后乐器必须上交。上交之后呢，那自己买一个也挺贵的。他想啊，总得找个事儿干吧。所以呢他就重新拾起了萨克斯。最开始呢，他是在大明湖还有当地的广场和一众萨友们啊露天演奏。后来呢，因为户外音响噪音太大，他就不吹了啊。人闲在家里，他就想起了直播。在2021年的时候，他就开了自己的直播间，每周三四天呢，每天直播2小时，雷打不动啊，
1: 还是与时俱进的爷爷。在直播间里呢，杨树荣爷爷几乎是不会说话，他说我不会聊天啊，只要你来了我就很高兴。网友点歌呢，只要是有谱子有伴奏，他就一首接一首的演奏。他给自己立下的规矩是直播间里不卖乐器，也不卖哨片等等任何商品，同时也不招学生，不随意讲授这个吹奏的技巧，
2: 反正就是展示，
1: 纯展示，纯吹。我也不教你啊，
2: 对，
1: 我也不怎么着，我也不卖东西，就是纯吹。
2: 因为他的一个观念是什么呢？他说这个萨克斯只是自己的业余爱好嘛，也没有说经过系统的专业的训练，他也不想误人子弟。要想学啥呢，坐下来相互切磋切磋，一块儿探讨探讨，他更喜欢是这样的。
1: 是，
2: 他就是不太喜欢好为人师。

0: 是。
1: 最近呢，他偶尔也和他的朋友们在户外演出，走红之后呀，不少人认出他呢，就会围观拍摄，这让他确实还有点不好意思。面对走红，他反复叮嘱家人千万要低调啊。
0: 哎呀，
1: 到了这个年纪，火不火无所谓呀，该干嘛还是得干嘛，
0: 是非常通透啊。然后呢，在杨烨的眼中呢，音乐它不是高高在上的东西，不分高低，无关名利和流量，只是一份纯粹的热爱。一曲萨克斯响起呢，就是他与陌生人最温柔的交流了。
1: 是的，其实如果我们真的去一些公园啊，或者去哪逛一逛，就会发现很多厉害的一些爷爷奶奶们，他们有的是退休的嘛，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些专业哈，有的呢就是退休之后重新捡起一些爱好再来学，总之呢就是让退休生活不枯燥，变得更丰富。
0: 是，确实，我承认啊，看了这个视频之后，杨烨真是帅呀，确实是大明湖最有腔调的人，最有腔调的人，而且他的这个你看退休生活又是跟与自己这个喜爱的音乐为伴，对。对，然后还有三五好友，然后还有一个可以展示的空间。
1: 我们老的爱好是什么？可以去干嘛？
0: 俺们的爱好吗？我得意那个转那个空竹，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哎，我转那个空竹转得特别好，我还会带花式带技巧的玩那个空竹。
1: 是吗？这么厉害啊！
0: 我可以把那个空竹就是扔上去，
1: 然后
0: 再
1: 接
0: 住。
1: 哇，那你可以。
0: 然后我可以抖着抖着把它那样就是给它，
1: 那你以后
0: 记一下，然后再
1: 老了变成那个咱们海口市人民公园最会转空竹的奶奶。
0: 最会
1: 空，
0: 然后我还会装大树，我那个身体素质又好，我上那儿，我上那个人民公园哐哐撞大树，撞完大树我会抽那个陀螺，我拿着大鞭子嘎往那个抽螺一打，哎，全海口转陀螺转最快的老奶奶。
1: 那你是运动型的，那我搞个近一点，我踩缝纫机。
0: 你踩缝纫机，这听着不是什么好事儿啊。
1: 总之呢，就是要找一个自己的这个爱好哈，让我们的退休生活变得有意义，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嘛。
0: 哎，说的真好。风铃呢说，他说瓦莱惹二美上午好，禁止卖萌，还瓦莱惹，我来了就我来了，什么叫瓦莱惹。他说宋宝，你这口河南腔太容易让人跳出去了，你这么美居然还能说一口这么接地气儿的口音。
1: 所以人家不是说吗，霸道总裁
0: 必须
1: 不能说方言。
0: 那咋着了？我要是说唐山话咋整了？哎，完了，一下没有切换到唐山话系统，忘了唐山话怎么说了。
1: 比如说，你用这个普通话就是非常霸气的说，
0: 女人，
1: 你给我过来，
0: 你不要玩火。然后如果用唐山话说，等一会
1: 说，你快说，
0: 我有点语言切换不过。唐山话，女人，别在那玩火了，不中。
1: 然后再变成四川话，女子，你不要在那儿耍。
0: 所以就是说，一口这个在正经事儿上，咱们还是尽量说普通话啊，不然容易追不到媳妇儿。
1: 那刚刚说了这个最有腔调的事情哈，这个大爷大妈的退休生活，咱们再来说一说略微有点危险的事情。
0: 这是略微吗？这是相当危险的事情。我们说完了大爷，再看看这六旬大妈干嘛了啊？四川绵阳，哎，那了老乡，有60多岁的朱大妈遭遇到了客服电信诈骗，然后呢，她的手机呢被远程的操控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今天来具体的关注一下啊。
1: 是的，来看看这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啊。就是在9月底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有红星新闻的记者哈，他呢从绵阳警方了解到，这个民警赶到现场之后，在紧急拔卡断网的情况下，这个大妈她手机仍然被控制了。
0: 是，我让你找的是这个事情的开头啊，我刚找半天没找到，你也没找到。
1: 这个
0: 我们来看看，我看到了。
1: 朱大妈她60，
0: 这老演员怎么还笑场啊，肖老师？
1: 我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具体什么情况。那我们从事情的开头来讲一下。
0: 对，我刚才没开始说，就是希望你能找到开头，你来说，结果你也没有找到啊。
1: 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0: 是的，
1: 朱大妈60多岁了，老伴去世之后呢，独自居住。
0: 对，
1: 前不久呢，她就接到了自称某社交平台客服的电话，称 大妈，你开通了某个会员。
0: 咋的、哎、我没有开过会员啊。
1: 如果你不取消，每个月你将扣费800。
0: 那你快给我取消了吧，我没有开过这个会员。
1: 好的、我帮您取消。
0: 嗯，
1: 结果呢，朱大妈就在对方的引导下就下载了软件，告诉他啊，你要下载这个软件。然后朱大妈说，我不会操作呀、
0: 啊、
1: 那你下这个软件，我帮你远程操控。
0: 哎，这一远程操控呢好。

0: 就好在花园派出所呀，就接到了反诈中心的指令，说你们辖区朱大妈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她的这个银行卡里的存款面临着被划走的风险。然后接警之后呢，派出所的这个民警就立即启动了反诈紧急处置机制，一边跟这个朱大妈电话联系，一边赶紧往朱大妈的住所赶去。
1: 对，民警说呀，他们到达现场之后，朱大妈的手机已经被诈骗分子完全远程控制了，
0: 哎呦，
1: 屏幕呈现黑屏的状态，就没有办法正常关机嘛。
0: 嗯，
1: 然后民警呢第一时间拔除了手机的那个 SIM 卡，
0: 嗯，
1: 切断了现场所有的无线网络连接，但设备还是处于被远程操控的状态，
0: 这咋弄？
1: 为了彻底切断和手机外界的数据连接，
0: 嗯，
1: 他们决定，我刚刚还在想的话，是不是要把手机砸烂，没想到真的得把手机砸烂了，
0: 真是这样的。然后这个直接把手机给砸了，然后也从现场的一些监控视频看到啊，说这个民警赶到朱大妈家里的时候，立即询问了手机在哪儿啊，手机在哪儿啊？然后另一位民警说：“
1: 要用四川话的高快让去卡，快点快点快点
0: 哦，快点快点。”然后取卡之后呢，民警又断开了朱大妈家中的这个无线网络。不过呢，这个手机还是被操控，所以他就直接民警没有实在没办法了，把手机放地上了，拿出随身携带的警棍，将手机砸得稀巴烂。
1: 哎，砸得稀巴烂。
0: 嗯。
1: 大妈的几个银行账户上总共有100多万呢，
0: 哎，
1: 这个是一辈子的积蓄。
0: 是，
1: 他们将手机砸烂之后呢，马上联系银行挂失，所幸啊，100多万元都还在账户上，但其中40多万元的定期存款已经转为活期了。
0: 哎呦，差一点儿！
1: 你要是再慢一点儿，这钱可能就被转走了。
0: 对，得亏有定期转活期的这一个步骤啊，
1: 嗯，
0: 如果都是存的活期的话呢，一下其实就转没了。
1: 对，
0: 然后这两天呢，朱大妈的这个女儿呢得知这个事情之后，就专程来到了派出所呀，也给民警送上了锦旗表示感谢。
1: 嗯，
0: 哎呀，损失一个手机跟这个100万，孰轻孰重我们心里还是知道的，啊，
1: 是的。警方提示，通过陌生链接不明二维码下载软件，并要求开启屏幕共享远程控制手机，都为诈骗，
0: 都是诈骗。不要听这种，包括说那个你开了会员，你要是没开你就不用理他，
1: 嗯，
0: 更是不要让他操控你的手机啊。
1: 是的。
0: 嗯，
1: 我之前就有一次经历，我是被骗了几百块钱，我真的也被骗了，
0: 嗯，
1: 然后我
0: 你也被骗过
1: 啊，嗯，然后我是到哪一步终止的呢？他让我下载这个远程控制
0: 啊，
1: 我就知道了，我说这被骗了，然后我就去那个派出所报警，那个民警他说你干这个职业的怎么还能被骗呢？
0: 对呀，啊。
1: 然后呢我跟警察说，我说我要不是干这个职业的话，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要不不然我就真的下这个软件了，可能就不知道，因为我一听他说他要远程控制我的手机，
0: 你就警惕
1: 了，他说我不会操作，我就立马知道了他是骗子，嗯，因为前面的这个话术哈，
0: 嗯，
1: 因为他是围绕着我们嘛，就是买那个票务，
0: 哦，
1: 就是买那个抢那个票，
0: 哦，
1: 抢不到，
0: 嗯，
1: 在某个软件上，他说他有票，
0: 嗯，
1: 他卖给我，
0: 哦，
1: 就是通过这个就被骗了几百块钱，也算是长了一个记性了嘛。
0: 是，你这是几百块钱能长一个经验跟教训啊，
1: 嗯，
0: 就是大家平时听我们节目全当省钱了吧，就是听了这么多的这个案例，不管是金额贵的，包括我们之前分享到什么搞那个玉的是吧，
1: 嗯，
0: 那个什么囤那个玉的，买那个什么带证书带什么鉴定证书的那玉的，买那个字画的，还有，
1: 啊，对对对对
0: 对，然后包括这种下载什么软件的呀，
1: 嗯，
0: 搞会员的呀，
1: 还有让你理
0: 费的呀，
1: 理财的呀，
0: 还有理财的
1: 等等，
0: 然后还有让你拿钱买那个纪念币的等等，
1: 嗯，
0: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各种各样的各个类型的这个诈骗的案例跟大家分享的真的已经非常多了，
1: 听到就是赚到哦，朋友们。
0: 但是说实话，骗子们确实他们的这个骗人手法层出不穷，
1: 对，他有的还是这个
0: 对
1: 为你量身定制的，
0: 他们总有新花样，我不知道这帮人怎么整的啊。反正我们也是会在节目当中呢持续的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这些新骗术，
1: 嗯，
0: 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提高警惕。
1: 是的，来看到大哥我说，他说你应该让宋宋啊应该多学田津大爷，
0: 田津大爷，
1: 田津大爷，我说的不标准啊，冬天
0: 跳
1: 海
0: 河您呢还秋天跳海河，冬天的能跳海河吗？那脑袋下去成汪汪碎冰冰了那能行吗？你夏天人家现在那海河不让跳，不让围观啊大爷也不傻，那伯伯不是天津大爷，人叫伯伯，你叫大爷给人家叫老了吧，
1: 这大爷都是天津的伯伯跳得多，天津的阿姨叫什么？
0: 天津的阿姨
1: 奶奶叫什么呢？
0: 奶奶叫你真吗？姐姐就是不管是阿姨还是姐姐还是奶奶，就是多大岁数，就是你看见一个100岁的，你张嘴也是姐姐
1: 啊，
0: 嗯，大概也是这样
1: 学会了。想要我们年龄大了退休之后呀，
0: 嗯，
1: 去享受这些生活，你从现在开始锻炼身体吧，
0: 锻炼身体，冬天上那儿望望碎冰冰去，
1: 嗯，啊，那
0: 我们接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进入到半点宣传。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正装圆桌红桃帽，插空花好玩啊，好好新鲜呐、啊。

0: 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1: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2: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0: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3: 大姐，哎呀，
4: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5: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2: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6: 请您给我们点赞。
7: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7: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7: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8: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7: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9: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0: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1: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1: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0: 王
11: 是指危机意识，
10: 口
1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0: 那月呢？
1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0: 背
11: 就是取材要有道，
10: 那反呢？
1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1: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0: 妈妈，我明白了。
1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2: 点横竖折。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强者都被温柔以待。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2: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3: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4: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8，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6.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来，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过得好吗？我是宋宋。
1: 来看一下风铃他的退休畅想的生活，
0: 我听听看，
1: 就是种一小块地的菜，
0: 这个简单，
1: 就10多20平方就行，再养10几只鸡，一条中华田园犬。如果哥俩愿意，并且也能结婚生娃，需要我帮忙照看。就帮忙照看，他们回来我就走，绝不住一起
0: 啊！
1: 过年过节就聚餐，有空走动走动，不参与小孙子的教育。
0: 你行啊你，这听着还可以，但是怎么感觉有点惨呢？不知道为什么，需要看就看，不看就不看。他们回来我就走，也不跟他们住一起，我也不参与小孙子教育。他们俩哥俩愿意结婚就结婚，不乐意结婚就拉倒
1: 啊！他俩儿子。
0: 是他还有俩儿子，
1: 不，你俩儿子倒是肯让你带孙子，完了大儿子带完，你没个小儿子带不行，
0: 又不行，真是你们家那个什么吧，不行，生个女孩呢不行呢，那个什么全是男孩也不行啊。
1: 哎呀，这说实话，他这个老年生活唱起来很简单，但是真的要过得这么简单的话，不容易啊。
0: 是，他还说呢，我们刚刚不是上个时段说了那个反诈的那个事情吗？他说我不怕被骗，我连几百块钱都没有，
1: 更惨了。
0: 那你还在这儿畅想退休生活，你退什么休啊？你退休了谁给你钱啊？别退休了，
1: 加油努力干吧，
0: 加油努力干吧。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开启到今天的健康大板块，也跟大家来分享一系列的大家知道的或者不知道的健康资讯啊。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些过期的东西，就是我们觉得有一些东西有保质期，有一些东西没有。我考你一个啊，一些吃的肯定有保质期，对不对？像吃的食品有保质期。那我想问你一下，你觉得电饭锅有保质期吗？
1: 电饭锅不就是什么时候用坏了它就不能用吗？电饭锅哪来的保质期？
0: 那你觉得锅有保质期吗？就你们家炒菜那个锅有没有保质期？
1: 没有，我反正就是锅用烂了就扔了嘛。
0: 我再考你一个啊，你觉得像比如说我们会买一些比如说上班要带饭的那种饭盒啊，就是我说的不是一次性的那种啊，那饭盒有保质期吗？
1: 那哪来的保质期？这不是用坏的就扔的事儿吗？
0: 就是用到发毛为止是吧？
1: 对啊，就是比如说用到洗不掉了，或者是那种脆了，或者是坏了，不就扔了吗？
0: 哎，我们大家其实好像都是这样觉得的。
1: 是啊，
0: 但是保质期这种东西，我们感觉可能只是说那个对于食品来说有保质期呢，在不同的产品上千变万化，反正有的是两个有的产品有两个不同的保质期，然后有的时候呢，它没你表面上没写，但是其实隐蔽的写，尤其是有一些家里天天用的物品，有很多觉得只要能正常运作就能用到天皇地老，甚至成为传家宝。
1: 你比如说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我老家啊，我奶奶家里有一个水瓢，但是那个水瓢不是塑料的，他们那个年代好像是用那种
0: 铝葫芦啊，
1: 铝的那种水瓢，哇，那个水瓢得有好几年的历史啊，反正从我小的时候它就在，一直到现在我回老家那个水瓢
0: 还
1: 在。还
0: 有，是你看，像有很多的网友发来说，家里有一个就是捣蒜的那个石头的那个磨的那个东西，他说是清朝末年的，现在还在用。
1: 哎呀，
0: 还有网友说自己家里的这个梳子用了20年。吹风机用了10年，
1: 那吹风机质量挺好。

0: 不是，然后有朋友的这个蚕丝被说盖了13年，然后他说本来都坏了准备扔了的，结果一看还有补蚕丝被的，花了300块钱一补，感觉还能再用5到10年。
1: 那咋说300多块重新买一床其他的呢？
0: 是，然后蚕丝被300块钱可买不太到，
1: 那就买点其他的吧。
0: 对，真的蚕丝的特别贵。然后还有网友说呢，说这个眼镜啊，现在长大了之后戴的眼镜是初中配的，现在已经工作很多年了还在戴、啊、
1: 你的度数这么年没长吗？
0: 是。然后呢，今天就带着大家一块儿，有很多的这种隐形的会过期的日用品啊，咱们全家一块儿大检查一下。
1: 是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刚刚宋总说的这个饭盒，
0: 塑料饭盒。
1: 对，这个塑料饭盒它是真有保质期，它其实的保质期是5年、
0: 嗯、就是你买完之后它后边不是会贴一个小签儿吗，就是什么有二维码的那个小签儿，包括是什么材质，什么是不是 PP 什么那个聚丙烯啥的之类的了。
1: 对，
0: 然后它后面就会有一个生产日期保质期5年，在后面made in China。
1: 说实话，这个真没有关注过。
0: 我从来不知道这种东西有保质期。
1: 我们一般不就是用坏了就扔吗？为什么它这个有保质期呢？主要就是哈，过期之后它的微塑料释放、化学添加剂迁移家具，因为塑料它会随着时间老化，释放有害物质污染食物，可能会对肠道、肝脏、心血管、内分泌系统带来潜在的毒性，危害你的身体健康。
0: 是，哪怕是这个保质期从生产日期算起啊，到期了之后用了5年了，比如说你这饭盒，其实一个饭盒几十块钱用5年也回本了啊，
1: 差不多了。
0: 到期就算是外观还是比较完好的，但是尽量也不要再接触食物类的东西了。
1: 是不是那种玻璃饭盒可能会保质期长一点，稍微好一点哈？
0: 但
1: 是
0: 买的
1: 陶瓷类的，
0: 对，买的时候看一看，因为玻璃饭盒它那个盖子也是塑料的吧？
1: 啊，对，
0: 我猜测是啊，
1: 是。
0: 我一般这种饭盒会用到那个上面的那个，不是有一圈胶吗？
1: 发霉了，
0: 那个胶发霉了为止就会扔掉了。
1: 我一般像买玻璃的那种用不了多久，因为它会脆。
0: 对，它就会碎了。还有一个东西大家这个可能比较知道的多的是那个桶装水，就是我们外边喝的那种大桶的桶装水，或者家里有饮水机的朋友要每天换水的这个水，这个水呢是开封之后7天就之内就要喝完，你们知道吗？
1: 哦，
0: 这个也不能一直喝，哪怕你比如说出去出差了出门了，家里一个星期没有人，你开封了这个水也要换了。
1: 这个为什么呢？就是正规的桶装水它虽然出厂的时候都消毒了，但是呢饮水机抽水器里面的微生物它会顺势进入密封的水桶里面。实验数据显示，桶装水开封第5天的时候微生物合格率只剩60%，第7天就暴跌到20%，第10天就全部超标，可能就会引起呕吐、腹泻等胃肠道疾病。
0: 是，
1: 所以桶装水开封之后尽量7天之内喝完，第3天之后你就烧开再喝，不要直接直饮了。
0: 是，这是关于水。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家用电器，我刚才问到你那电饭锅什么的啊，其实也是有保质期的。家用电器安全使用年限大概是5到10年不等，根据你的这个电器的情况来具体而定啊。过期的家电呢，性能首先会大幅降低，然后耗电量会提高，这个我们知道啊。还有一些触电起火的风险，虽然还能开机，但是它的一些线路啊、绝缘、密封还有安全保护的一些装置都可能已经老化了。冰箱不保鲜了，空调不制冷了，油烟又吸不掉了，电饭锅的这个涂层又脱落了，等等等等。所以说又难用又费电，然后维修还贵，并且还有一系列的安全隐患。
1: 你比如说像家用的电冰箱，大概10年左右就得换一下。洗衣机、烘干机等等，燃气灶、吸油烟机，还有电热水器、智能坐便器，这些大概就是8年得换一下。电饭锅、电压力锅5年就得换。
0: 我觉得这个好像，比方说有些电饭锅我们使个10年20年，虽然我们还没有那么大岁数啊，但是你想我们小时候家里的电饭锅只要不坏
1: 就能一直用，
0: 而且以前其实是没有那个什么涂层，掉不掉，什么对人体危不危害，这是长大了之后才知道那个涂层掉了就有危害了。
1: 对，像这个家里的一般炒锅我上次是这个换了，因为它那个涂层坏了
0: 得换，
1: 粘锅了得换你就必须得换。但说实话电饭锅还没有换过，
0: 是吧？因为它也不会涂层掉，因为我们用电饭锅就是焖米饭就是干什么的
1: 啊。是的、啊、
0: 是。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东西重点提示大家，碘伏。这个碘伏有保质期这件事儿，
1: 上周还把家里的那个碘伏这个拿给家人的这个撞伤了一点点嘛，我拿出来给他涂，
0: 早过期了，越涂越疼，越涂越坏。
1: 我发现上面写的是2024年过期。
0: 哎呦我的天！反正碘伏是一般开封7天就过期了啊。
1: 这个是真没有想到，因为一般买的碘伏都。

0: 都挺大一瓶的，
1: 对，而且所以现在就建议大家买那样的碘伏，就是那个
0: 小棉签的似的，是吧？
1: 对，然后一掰它里边的那个液体就能流到棉签上的那种，
0: 嗯，
1: 那种的话也得买大品牌啊。而且呢，在碘伏过期之后，微生物会污染药液，用于消毒的话，你想本来消毒就是有伤口嘛，就那个肉就露在外面，
0: 嗯、
1: 感染的风险会更大了。碘伏溶液呢本身并不稳定，你反复的去蘸取啊，或者去接触空气啊，以及环境的这些温度、湿度。来来回回的变化都会不断的消耗杀菌的成分，时间久了呢还容易造成微生物超标，超标反而会更加感染伤口了，本来就感染了，你使它你更是感染。那么根据国标规定呢，碘伏开封之后最多就是七天啊、一般就是七天，但有些产品可能是30天、60天、90天，要注意看一下启用后的使用期限，到期就扔掉。如果怕浪费的话呢，可以选择次抛的那个碘伏棉签或者小瓶装的。我有一个这个碘伏，它的保质期时间就比较长，但是它是瓶装的。
0: 那为什么它就是那个里面的材质或者是什么不一样？
1: 不是，它是那种，它是比如说正常的碘伏，我们拧开，然后棉签往里一蘸，拿出来再盖上盖子嘛、
0: 嗯嗯嗯。
1: 它是那种像眼药水一样往外滴的
0: 啊、哦，它就是外面的一些微生物接触不到里面，
1: 嗯、应该
0: 是
1: 因为你棉签你没有棉棒进去污染它嘛。然后它那个的保质期好像会略长一些些。
0: 嗯、是现在反正也有那种一次性的哈，
1: 嗯、
0: 就是那个棉签棒里面、
1: 嗯、
0: 那个管里面装一点碘伏，也可以买那种的。
1: 是，
0: 还有。会过期的什么的眼药水，
1: 眼药水，
0: 眼药水你不能光看它后面的写的保质期到多久，那个是没有开封的，你开封之后只能用一个月
1: 啊。我现在用的眼药水是我在
0: 什么时候开封的、
1: 6月份的时候买的，
0: 难怪滴了没什么用呢，是吧？
1: 是我在6月份还是7月份，反正我记得是夏天放暑假的时候买的
0: 啊。因为这个过期之后啊，你要想眼药水，它的滴头和瓶盖常常会碰到你的眼睑啊、
1: 嗯、
0: 睫毛啊、手指啊，或者是环境表面污染眼药水的药液了呀。
1: 嗯，
0: 研究显示，使用当中的眼药水微生物污染率最高可达94%。
1: 嗯，
0: 像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绿脓杆菌都可能出现，很多时候变质了我们也察觉不到、
1: 嗯、
0: 严重的话呢，你越滴越严重，会诱发角膜炎、角膜溃疡乃至眼内炎等感染
1: 啊。所以说开封后最多只能用4周，就是一个月啊、
0: 嗯、
1: 发现药液如果已经有变色或者浑浊这种情况赶紧丢了，产品特殊标注开封后的使用日期，要以标以包装为准啊。回去我就把那个眼药水给撇了，我说怎么不好使。
0: 接下来来说说我们女生朋友的这个睫毛膏啊，
1: 睫毛膏
0: ，Oh no！ 因为睫毛膏每次它用的量特别特别少。
1: 对，
0: 我前两天我这个5年前的一根睫毛膏里面还有
1: 啊，那不硬了吗？
0: 没硬呢，关键是它没硬。后来我想的是用不用吧，后来想的都5年了，算了吧，我还
1: 是不用了。你那个实在是太久了啊！这个睫毛膏这个东西呢，是以开盖保质期为准，就是开盖它会写什么一个开盖什么3M、6M、12M，这就是3个月、6个月、12个月的意思。
0: 嗯，
1: 尤其是眼睛是我们整个这个比较敏感比较脆弱的部位，所有的化妆品里眼部产品是最不建议过期还用的。你说你腮红过期了你再往脸蛋上涂涂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啊，但是关于这个眼睛的东西过期之后呢，微生物泛滥有眼部感染的风险，尤其是这个睫毛膏每次拔出来你往眼睛上刷刷刷刷，然后再塞进去，把这个空气跟微生物都推入了它那个阴暗潮湿的管体当中。有研究发现呢，79%使用的睫毛膏微生物都已经严重超标了，里边还包括很多致病的菌，同样呢也可能会带来角膜炎、角膜溃疡，甚至说是眼内炎等等这些严重的感染。
0: 哦，那这么来说的话，是不是有一些那种接触眼睛的眼线笔啊，
1: 眼线笔
0: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那个化妆品啊，它也是有一定的保质期。
1: 肯定的肯定的，大家反正就是看一下化妆品，它不是有一个开盖的一个小 logo 吗，上面写 3M， 就3个月之内使完使不完也都得扔了
0: 那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有保质期呢。
1: 嗯，
0: 手机壳
1: 手机壳其实有很多就是没有明确的保质期，你像人家写的什么 3M、6M、12M， 但是呢如果这些东西有一些异常的变化也得及时来更换。
0: 是的，你比如说像有的手机壳它用的发黄了发黏了，
1: 嗯，
0: 你说说这赶紧换了一下吧，因为老旧的手机壳呢 它表面已经出现了那种微的比较微小的空隙和裂纹，
1: 嗯，
0: 疯狂的积攒细菌，不仅有巨多的细菌疾病藏身，还会释放全氟类有害物质，潜在的影响心血管、肝脏健康，还有致癌。

0: 癌呀、生殖毒性等等，所以像这种就赶紧换吧。
1: 是，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枕头跟背心，如果发黄或者有异味的话赶紧换。人体呢每年在床上的出汗量可以达到100升啊，老旧的枕头呢啊还有背心会滋生比较强
0: 致敏的真菌，
1: 就是比较强的一个致敏真菌叫烟曲霉。然后呢它的这个针对于哮喘呀或者是有过敏性鼻炎的朋友来说是尤其遭罪的一件事情。
0: 嗯，还有像这个框架眼镜啊、框架眼镜呢那如果说它这个一个是磨损嘛，对吧，变形，还有呢有时你的度数它长了，
1: 对吧
0: 你就得定期更换，不然它会加剧你的眼疲劳。
1: 是，
0: 反正家里天天用的东西不是说没坏就等于能用一辈子啊，
1: 能当传家宝使。
0: 对，就觉得外观好，哎，我就能用到天荒地老。有些看着好的其实早就隐患丛生了，我们有的时候呢该扔扔该换换，这不是浪费，而是在给健康交保护费。
1: 是，你学到了吗？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刚刚看到的，哎，我刚才看谁啊，宇哥发来了消息啊，他说塑料饭盒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我们也是今天刚知道。
1: 对，他说前两天的时候网上是不是有一个老品牌洗衣机还上热搜来着，说特别耐用，他也得换呢。他说大瓶的碘伏家用基本都会浪费，买小瓶的就行，买之前得看看成分，伤口消毒现在已经不建议使用酒精乙醇的碘伏了，刺激性强。
0: 嗯，是，
1: 但是我有一件事情跟你分享一下哦，我特别喜欢在伤口上喷酒精。
0: 你喜欢那种刺痛感吗？
1: 对，我很喜欢那种感觉，我觉得很爽。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哪儿要是坏了我就咔咔咔用那个酒精去喷，真的很疼，但是真的很爽，不知道这是什么心理。
0: Oh my god， 你这有点受虐心理了。
1: 所以我不怎么用这个碘伏的原因是因为它使着不疼。我喜欢用那些使着疼的。
0: 绝了，你真是。宇哥还说了，他说现在就买新的手机壳，赶紧换吧，换个漂亮的手机壳，
1: 把那胶粘的手机壳给扔边上去啊。
0: 风林他说了，哎呀，是我自己舒服，他们爱咋咋地吧。然后说等等，你家的感冒药也快过期了，快去游个冰水泳，再湿漉漉的去对着空调房对着风口吹一吹，要不然感冒药就浪费了。
1: 你说到这件事情我想到一个好玩的，我小的时候不是住在那个姥姥家吗，有一段时间住在姥姥家，然后他们家我姥姥是医生，他就很喜欢囤药，就是他家里有一个大抽屉，一打开里边全是药，里边肯定有很多过期的药，然后如果什么时候你跟他说，你说你这个999啊马上就要过期了，拿出来冲两包，
0: 喝一喝，
1: 就是身体目前是非常康健的这个状态啊。他也会拿出来把那个感冒药冲两包，就是为了防止它过期。
0: 是，不是有一个说法吗？家里偶尔这个一些药啊，你就先放在家里，你虽然过期了先不吃，但是你先别扔，
1: 是先别扔。
0: 这个非常有点那啥哈、啊。这之前我家里我就是清理家里的东西嘛，家里好多感冒药啊什么的，一看过期了啊，我就全给扔了，觉得也这个身体挺好的，也很久没吃嘛，就扔了，扔了几个，没过两天发烧了
1: 就得需要这个药了。但是其实我不太喜欢在家里边囤药，我就是你这个原因，我就是觉得囤了药之后我很快就生病了，然后不囤药的话我可以永远不生病。哎，
0: 对，就是反正这个家里有一些时候一些常备的药哈，咱们还是可以在家里面备一备。你包括像一些这个应急包里面呀、它都是要求备一些常备的药在里面的哈。
1: 是，还有大爷爷呢说爱情都有保质期，更何况其他的呢？哎呀，被爱情伤过的人如是说、
0: 哎呀，
1: 他，你跟风铃，你们俩说这个爱情都有保质期这件事儿，我相信啊。他说三金，你今天的语言系统坏掉了。对，我有的时候需要那个切换一些方言的时候，我会在脑子里边先切换一下，有时候能切换的过来，有时候切换不太过来
0: 啊。我们再来看到热风吹，他也说哈、他这个理想的退休生活，找一个离海口1小时车程的农村，一层农家小院，在屋前屋院种点菜。有几棵果树，养只猫猫狗狗，养只鸡鸭鹅，每到周末等着子女带着孙子回来团聚，阖家欢乐、
1: 哎、
0: 偶尔也会去市区看看小孩，人生的美好不过如此了。
1: 你发现没有，大家退休之后啊都喜欢远离城市啊，就没有一个人说我退休了我希望在繁华的城市中心，住在每天45楼的这个高层上，打开窗户看海口风景，好像没有。
0: 因为到了一定年龄啊，我们中国人的血脉就开始觉醒了，
1: 是，都开始田园隐居了，都想回归田园了。
0: 是的，
1: 然后还有大螺丝呢。

0: 说，他说眼药水打开之后也会很快过期的。
1: 嗯，
0: 对，我说我那个眼药水怎么越用我的眼睛越干，原来是它可能是已经过期了，
1: 赶紧换一换吧。
0: 而且我不会滴眼药水，就是我不会这样把眼睛扒开从上往下滴眼药水。
1: 那你怎么滴啊？
0: 我觉得这样滴眼药水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一大滴的东西直接进到了我的眼睛里，
1: 然后你的眼睛会忍不住要闭是吧？
0: 对，我不会那样滴，我只会这样滴，我会对着镜子滴。然后对着镜子的话，我如果滴左边的眼睛，我就把头歪向右边，然后把这个眼药水从我的左边眼睛的最后面的眼角这样啵滴一小滴滴进去，然后再把眼睛撑出来，然后转转转啊、再擦一擦，差不多就滴完了。
1: 那你那个戴美瞳的时候怎么办呀？
0: 戴美瞳的时候啊，戴美瞳的时候就是正常戴，但是我最近发现我戴完美瞳摘不下来
1: 啊，
0: 因为我不知道是指甲长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有一天我在那摘了10分钟，我也没有摘下来这个美瞳。
1: 算了，甭戴了。
0: 对，这个那个东西确实对眼睛不是特别的好，建议不要戴啊。
1: 风铃他说玄学呀，有点这么一说哈。
0: 他说这样的院子我不用找，我本来就有。
1: 啊，真是羡慕呢。
0: 那你有那个城市市中心 CBD 45楼高的那个大房子吗？
1: 必须的，他以后还要来看孙子呢。
0: 还有小鱼说打宋宋潇潇的下班卡，打一下我的上班卡。
1: 是的，我们真的要下班了。
0: 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海岛欢乐颂节目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了，希望大家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又有新的收获，又学到了新的知识跟新的内容哦。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0: 拜拜。最后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吧，明天见，
1: 明天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

0: 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2: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2: 给他最好的款待。
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

0: 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2: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3: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4: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Miss Party。

中午11: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欢迎各位。

不知道大家这两天有没有看到一个新的消息，应该是很多朋友是在今天上午看到这样一则消息啊。啥呢？有演唱会。

2027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海口站呢，将于2027年1月23号在海口五元和体育场来上演。大家之前有没有去看过张韶涵的演唱会呢？

我记得好像是去年的时候吧，他在海口有开过一次演唱会啊，现场气氛还是特别好的，还是挺好的。而且我是觉得他的做的那个舞美，包括他的服装太漂亮了，尤其是出来第一套的那个衣服啊，有点那种仙气飘飘的那种感觉。而且中间有好几套的话呢，属于有那种非常有特色的，比如说有精灵系列的，有那种就是可能有点神话系列的之类的。而且那一次他的一个嘉宾是吴青峰啊，两个人也都挺有意思的，在台上就是聊天，差点爆出来一些大八卦。可以说张韶涵的音乐呢，也是陪了很多人度过了这个高考时期，或者度过了这个青涩的青春时期，所以在每个人的青春当中呢，都会有一个张韶涵。所以我们今天的开场音乐呢，专门选择了这一首来自张韶涵的《欧若拉》，你会唱吗？

微信平台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当中，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点最近的一些事情啊。当然今天我们还是有互动的话题，话题的话今天大家一起来吐槽一下，哎，一起来吐槽一下。吐槽什么呢？吐槽一下你的车呀，它有什么样的奇葩的设计，你的车它有哪些奇葩的设计，哎，可以来稍微的说一说啊。当然有一些的话呢，可能就真的让你觉得很难受。当然我觉得你既然选择这个车，它的这些设计应该都是你能够接受的啊。所以就是今天我们一起来吐槽一下你的车都会有哪些奇葩的设计呢。今天为什么要跟大家来聊这个呢？因为在10月10号的时候呢，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啊，旨在进一步提升产品的安全性能，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而且又这个媒体就了解到，说是征求意见稿呢，是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很多方面的要求。然后通知就明确了，从2027年1月1号起，从明年1月1号开始啊，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该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且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没有按照要求测试验证啊，或者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经取得公告的产品应该在2027年7月1号之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该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另外呢，通知还明确提出了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啊，相关创新设计呢必须要经过充分的测试验证啊，确保安全可靠。对，其实这一次的这个征求意见稿里头最让人关注的就是就是明确了啊，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其实这个玩意儿

哎呀，我真的，我第一次我看见这玩意儿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玩意儿，它是不是有点鸡肋？对，是不是有点鸡肋？你感觉啊，好像是感觉挺洋气的怎样的？但是，你懂我现在，我每次上车的时候，我都要就是站在车旁边，然后就是把车解锁了之后，站在他旁边等着他那个门把手拐出来，然后我再上车。以前的时候，可能解锁之后，我能直接拉一下门，拉一下门，然后差不多就开了。不，现在不是，现在我得等他慢慢他优雅的滑出来。所以啊，哎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啊，每个车可能它有自己的一些很好的创新的点，但是也有一些可以让大家来吐槽的东西，大家可以小小的来吐槽一下。当然今天的话我们不说品牌好吧，就是品牌的话咱就不点名了，咱就就差不多说一下就可以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你到底你想吐槽点啥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的车，我想吐槽的一个小小的点，让我一直我也不是忍受不了，也能忍受，就是他那个现在车辆啊，为了美观，他的空调口都是很多啊，我不知道大家的空调口是怎么样的，反正我的空调口它是动不了的啊，不跟以前的车一样，你这个啊想吹那个额头就把风往上打一下，往上拨一下，想这个吹啊身子或者想吹腿就往下打一下，不，现在他那个出风口是固定死的，你动不了它的，动不了它就算了。但是你可以调风向啊，怎么调呢？你要进入到用车机系统进入到空调系统里头去，然后再去调它那个出风口。哎，这个我有点，我感觉我可以改回来啊，可以改回来。我觉得以前那种你让我手咔咔，我直接两下我就给它找了一个特别舒服的位置，挺好。你现在让我感觉用触屏再滑一个合适的角度，那角度我怎么滑我怎么不合适啊。另外呢还是关于这个空调口的，关于这个空调的，因为我平时在车上之后，我不喜欢空调一直朝着我的某一个这个，比如说只朝着头吹啊，或者只朝着胳膊吹，我想让它风就是扫动起来，就是一直让它扫风这样来吹，我觉得这样是比较舒服的啊。然后呢，以前可能你上车之后，就是你设置过一次之后啊，他就每次上车就按照你上次的一个设定好的东西，他都一直会保留着。但是现在这辆车它不是，每次上车之后，它空调就一直朝着一个方向吹，然后你想让它扫风的话，你还没有实体按键，你也在车机系统里头也找，反正我到现在我没找着从哪儿让它，就说那个车让它就是扫风，我怎么让它扫风呢？我只能换出它的那个。那叫什么助手是吧，就是唤醒助手，然后把它唤醒之后让它给我调。如果我自己在车上倒还行，我觉得也没啥问题是吧，我自己在车上我随便怎么喊它怎么叫它都行，但是一旦有别人在我车上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尴尬啊，就是有点尴尬。尤其是当我正在跟家里人跟我爸妈在车上啊，爸妈正在用河南话聊天的时候，我要用普通话来喊他，我就会一下我绕不过来，就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那个感受啊。哎呀，对，反正我觉得这些设计它真的很新颖啊，很新颖，但是呢它没有深得我心。希望他能够整一些就是能够深得我心的这些啊小创意，我觉得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让他改一下啊。

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当中，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来看一下啊，微信平台上都看到有朋友已经来打卡了，包括小鱼还有老朋友都是已经来打卡了，说小强中午好，来打卡，中午好呀，吃饭了吗？今天中午吃点啥好吃的呢？还没想好啊，还没想好。就是大家如果已经开始吃午饭的话，可以把自己的午饭也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头，给小强提供一点点的思路。毕竟今天中午的午饭还没着落，还不知道吃啥呢。待会儿一点下了班之后，估计食堂也没啥菜了啊，所以可能还是得出去吃。当然说到吃的，哎，就是怎么说呢，不管你要干啥啊，你得先把规矩立住了啊，路才能越走越宽。哎，吃的也一样，每天要给自己定量定标准，这样才能吃了不烧心。所以到底啥是吃了不烧心呢？啊，到底如果烧心了应该怎么办呢？就是哎呀，就不太懂啊。我不知道大家最近刷短剧有没有刷到过类似于这个的啊，反正我是刷到了好几个了。嗯，就是一般是什么样呢？主角啊，坚持用好食材啊做各种好吃的，虽然价格贵，但是顾客吃着饭放心。竞争对手的话呢，就是会靠一些低价和劣质的食材来抢生意。最后呢，顾客们又回到主角店里，点评一句：“贵是贵了点，但是吃了不烧心。”就是好几个啊，都是这样的一个套路。你该说不说，很上头。哎，看了之后就觉得，哎呀，舒坦啊！看这种短剧不烧心啊？到底什么是烧心，什么是不烧心呢？啊，今天呢，会跟大家来简单的科普一下。那就在12点钟之后啊，我们时间充裕一些，再跟大家科普。毕竟只剩10分钟了，我怕我说不完，说不完会挨揍的啊。

然后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迪克牛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会唱的朋友可以开启属于你的车厢 KTV 的时间了。

中午11:5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欢迎各位。今天中午和大家来聊一个小小的互动话题啊，大家来吐槽一下，你的车呀，它有什么样的小小的特色的设计？哎，让你觉得哎呀，有点小小的受不了啊，都可以来互动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

嗯，今天啊，大家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曲的话，也可以来告诉小强，直接发送歌手以及歌曲的名字过来就行了。你要是不点歌的话，那今天就全放我的歌单了。

感觉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到过这首歌曲了，所以大家还能够跟上音乐的节奏吗？准备。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8: 请您给我们点赞。
9: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0: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9: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

0: 那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8: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
1: 有什么？
0: 彩灯，
1: 彩灯，
2: DJ，
0: 舞蹈，
3: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
1: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
2: Let's play。

烤红薯。中午12:1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刘富贵，欢迎各位。刚才的烤红薯大家有跟上节奏吗？有去吃那口好吃的烤红薯吗？哎，眼瞅着现在呢在北方呢已经进入到了秋天啊，虽然咱们海南还是有点夏天这个感觉，但是北方呢基本上已经开始进入到秋天，尤其是在东北地区，有的地方据说已经开始下雪了啊，好像是在鹤岗那边说是已经今年的第一场雪已经下来了啊。那冬天的时候或者深秋的时候捧上一个黏糊糊香甜甜的烤红薯多棒啊。哎呀，所以啊，没有去过吃过烤。

红薯的朋友，今年等到冬天来临的时候，等到天是越来越冷的时候，哎，记得去整个烤红薯也尝一尝啊。然后接下来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准备。

副歌的时候都到了大家的趴，就不让我自己唱呢？精心设计的啊，因为我唱不上去。然后在中午的12:16，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刘富贵，今天中午的时间依然陪着大家。微信公众号正在同步开启，各位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啊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可以来打个卡报个到，说一声中午好，可以来唠唠嗑听听歌啊。当然今天互动话题我们来说什么呢？来说一说你的车呀，有哪些

小小的特色啊，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不好的啊，都可以来说一说。当然咱就不说品牌了啊，因为没给钱，因为没有广告费。来，此处广告位啊，招商。然后刚才我看到有朋友好像小鱼啊说自己的车基本上没有啥大的缺点，那看来自己对自己车还是比较满意的。说自己车呢是七座的，开七座的车呀，我觉得开七座的车有技术门槛，不行，我不敢开。我现在就是除了能开我自己的车之外，其他的车我基本上我都不太敢开。因为感觉每辆车都不一样，每辆车的脾气也都不一样。如果我对它不熟悉的话，我感觉 I'm not OK。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你的车都有哪些小小的特色，可以是好的，可以是不好的，都可以来说一说。还有海南周星驰说呦呦呦，哎呦喂，今天什么情况呀，这么嗨呀，说我雨刮器都生锈了，好久没有摇起来了，啥情况呢？情况没啥情况，就是昨天我车做保养了，就是4S 店给我加了玻璃水，可以重新摇了，要不然之前的时候那没玻璃水都不敢摇啊，你知道吗？一摇那雨刮器滋啦一声，就是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声，就是这个声，一点没有浮夸啊，就是刚才小强发出来那个，碳基生物很难发出的声音，就是那个雨刮器啊，跟玻璃过去的那个声音，哎，咋办呢？哎，还好，昨天去做给车做了一些保养，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整的，反正昨天回去我试了一下，声音小了很多了，所以今天各位雨刮器可以支棱起来了，来吧。接下来这首歌曲依然是很多朋友都比较熟悉的啊，估计大多数的朋友都会听过。虽然这两年你在短视频平台上都已经很少再听到这首歌了，但是在前几年的时候，那也是横扫各大平台的，尤其在短视频平台，必须有它的一席之地。

看到小鱼说雨刮器那个胶条呀，它会老化的，所以隔个三五年呢你得换一下。还不到五年呢，关键是还不到五年呢就要开始换了吗？然后啊，小薇说现在的车呀都太大了，车太大，对，那有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可能是一件感觉不太方便的事儿，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车大一点还行吧，啊，毕竟我当时买车，为啥我当时买的现在这辆车，因为呀，当年啊在某一次的一个车展上头，本来是去采访的，哎，巧了，去的稍微有点早，跟大家熟悉的另外一位朋友，哎，大家的冰姐，就提前在那儿汇合了。然后我们俩就在那儿逛，逛着逛着，我说那就去看看某某某车吧。然后我们就去看了某某车。然后去看了之后呢，我本来喜欢另外一款，往里一坐，我感觉整个人头它是顶着上边的那个天幕的，就顶着车顶的。然后呢，那个椅子已经放到最矮了。然后我觉得不太行，然后我说有没有稍微大点的，人家又给我推荐了另外一款稍微大一点的，我进去之后感觉还是有点挤得慌，其实我自己感觉到还行，没有说很挤，但是据冰姐说她在外边看就感觉好像把谁啊，我想想怎么说，但是咱也不能牵扯到别的品牌啊，反正就等于你把姚明塞进了，对，你懂那个意思吧？就是非常不协调那个样子看起来，所以后来我就说，那有没有一些再稍微大的车型呢？后来就给我推荐了这种 SUV 的车型，我觉得哎，那这行，这就是为啥我现在开这辆车的一个最起先的原因，就这么简单。其实你以为我不喜欢小车吗？主要是我坐不进去呀，朋友们。就这么说，在十月份的时候，十月假期的时候，我们不有一位同事那个哎新婚嘛，结婚了嘛，在长江结的婚，对不对？当时呢，哎，我坐了安琪的车去的。坐安琪车的后排的时候，每过一个那种稍微有点砍的时候，就他咔砍一下，我头咚撞一下那个车顶。刚开始他没发现，我到后来我跟他说的，我说你有没有听到咚咚咚的声音？他说没有啊，咋了？我说我头一直在撞你的车顶。我不是故意的，你想啊，就是他车一颠，我噔我就撞上去。这能怪我吗？这玩意儿就不能怪我。所以说车大有车大的好处，车小有车小的精致啊，这个的话呢，哎呀，希望当然我觉得女生开车的话，就是如果能选一些小车的话，尽量选一些小车，为啥呢？小的好停车呀，好停车，开大车它是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不好停车。

哎，本来想在12点回来之后呢，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吃了不烧心，到底什么是烧心，然后烧心之后应该怎么办呢？好像一摇给自己摇过头了。那这样吧，等到待会儿啊，12点半的宣传过后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就是最近大家刷短剧老刷到一句话啊，就是这个吃了不烧心，到底什么样才是吃了烧心，什么样是吃了不烧心呢？哎，待会儿的时间。和大家具体的来说一说，包括日常的时候有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尽量少吃，也跟大家细细的来盘点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1: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0: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

0: 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再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蛋！彩蛋！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Miss Play。

0: 中午12:3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刘富贵，欢迎各位。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当中，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啊。看一下，看到这个大盖贝啊，大盖贝说3-5年换雨刮器吗？说我的雨刮器半年到一年我就换了。这么勤快呢？你这么勤快也没见你给我换一下呀。
1: 哎呦我的妈。
0: 还有小鱼啊，小鱼说小强啊，要不是你节目开播啊，我现在还在回听昨天晚上的8-9不离10呢。因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晚上苗苗上节目说她的爱情和结婚的历程了。行行行，好好好啊，我本来想着是吧，那没事没事，她昨天说了今天晚上我不知道谁带班8-9不离10啊，明天晚上是我带班。预告一下，明天晚上的8-9不离10是我。做好心理准备了吗？提前建设一下，反正我提前跟大家说了，到时候你再给吓着可不怪我了啊。

0: 来赶紧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把规矩立住啊，规矩立住了，路才能越走越宽，才能不烧心。到底啥是不烧心呢？啊，烧心了应该怎么整呢？哎，这一时间段呢，就带大家来好好的来了解一下。那么随着短剧的传播，不烧心呢逐渐成为了品质好、靠谱、不糊弄人的一个代名词啊，甚至呢也被网友用在食品以外的一些商品和服务上。但是从医学角度来说，吃了不烧心其实并不代表食材质量好，吃了烧心也不意味着食材质量差。为啥呢？因为烧不烧心跟食材是否新鲜、品质是否优良没有直接联系。首先说烧心到底是什么感觉啊？在短剧当中经常提到的烧心是指胸后骨这一块出现烧灼感，也就是胸口正中啊，胸骨后方有一种火烧一般的感觉。
1: 当爱在等等等等等等，
0: 反正就火烧一般的感觉。这时候呢，还这种感觉还会向上延伸到咽喉部，它呢是胃食管反流病的一个典型的症状之一。正常情况之下呢，我们吃下去的食物啊，会经过食管进入到胃里头，在食管跟胃连接的位置有一道防止胃内容物啊，反流的一个屏障，就像一只只能让食物向下通过的

阀门一样啊，一个单向的阀门一样。但如果这道屏障功能减弱，那么是胃里的食物啊，还有胃酸等物质就会向上反流，进入到食管，就会产生这种烧灼感、灼烧感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烧心啊。其实说到这个胃食管反流病，就是说的烧心啊，在咱们中国是非常普遍的。根据研究显示，我国的患病率高达10%左右，意味着可能有多达1.4亿的患者。而且随着人们这个生活节奏的一个加快，包括饮食结构西化，还有肥胖人群增多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其他的病它的这个发病率啊还在逐年的攀升。当然了啊，有烧心的这个症状并不意味着一定患有这个胃食管反流病。这些人虽然经常会感觉到胸口这个灼热，但经过检查发现食管内的胃酸暴露啊并没有异常，然后他这个烧心症状跟反流事件也没有明确的关联，可能就是在医学上就会把这种情况呢称为功能性烧心啊。那说了这么多，我感觉就是咱们平时说的反胃酸，可能是啊，对不对？反胃酸。那再回到短剧里边，短剧里边它出现有很多食物啊，包括有这个卤哈梅啊，对不对？猪脚饭啊，还有盒饭啊，包括有一些包子之类的。那有的商家就使用优质的新鲜的食材，这肯定是一个好事嘛。但是这真的能保证食客吃完之后不烧心吗？其实是不能的啊。因为是否烧心，除了跟个人身体状况有关之外呢，还跟吃什么、怎么吃、吃多少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哎，一碗猪脚饭，一碗猪脚饭吃出男人的浪漫。一碗普通的猪脚饭，即便使用的是优质的新鲜的猪肉，如果脂肪的含量较高，仍然可能会加重部分人的这个胃食管反流症状。那同样是吃包子，有的人吃两个就饱了，有的人一次吃五六个啊，我属于吃五六个那种啊。然后吃的过饱也可能会增加胃食管反流的发生机会。跟啥有关呢？就是有一些习惯啊，比如说经常吃夜宵啊，还有吃饭速度快啊，经常吃的过饱，以及高脂肪饮食的人啊。你报我身份证号得了呗，你这不说我呢吗？经常吃夜宵啊，吃饭速度又快啊，经常吃的过饱，我就说了我不懂什么叫七分饱，我只知道吃饱了跟饿着啊，还高脂肪饮食人群，我都脂肪肝了，你说我是不是高脂肪？哎呀，反正这些习惯都会影响到都会增加这个患胃食管反流病的一个几率啊，所以这些习惯改好吧。羽毛球该打咱就打起来，但是呢就不要在赛后总结了，你这赛后总结呀。当然了，如果你已经出现了这种烧心的症状，应该怎么办呢？首先提醒大家啊，不要擅自乱用药啊，要从生活细节入手做系统调整，再根据发作的频率判断是否需要就医干预。第一呢，就是饮食方面，首先要给日常饮食做针对性的减负，就改成这种少食多餐的模式。每顿饭呢只吃到七分饱，你看又给我来七分饱，哎呀。我都说了我不知道啥叫七分饱啊，又给我说每顿只吃到七分饱啊，避免一次性进食过多撑大胃部，减少胃酸反流的基础条件。另外呢，也要有意识的避开高脂肪的食物啊，比如说巧克力呀、咖啡呀、浓茶呀、辛辣刺激的菜肴，还有碳酸饮料，这些都要避开。另外呢，还有一些小习惯也要注意来这个改良一下啊。日常小习惯，比如说餐后半小时内别立刻躺下，啊？哎呦我的妈！啊？就是餐后半小时之内啊，不要立刻躺下，也别弯腰干重活。这个弯腰躺不是这个立刻躺下这个。不干重活这个我能做到啊，基本上你说是吧，脑力工作比较多，体力工作现在没有那么多，我可以不去拖我们家的地，但是你让我别躺下，我想想啊。另外呢还有慢走时

几分钟帮助胃部排空食物，就在家里头稍微慢走一下啊。另外呢，睡前2到3小时坚决不再进食任何食物，不给夜间反流留机会。同时睡觉的时候也要注意，睡觉的时候呢不要只垫高头部，要把上半身的整体垫高15到20厘米，利用重力让胃酸乖乖留在胃里头。另外平时穿衣服尽量穿一些宽松的衣物，不要尽量不穿这种紧身衣啊或者过紧的腰带来压迫你的腹部。同时啊，腹型肥胖的人群要注意稳步减重啊，是减轻这个脂负压还有改善反流最有效的一个方式。如果还不行的话，上医院好吧。

0: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都看到大家发来的信息，小鱼又来了，哎呀你妈太脏了，
1: 说你都多久没来打球了，你还好意思提赛后总结，
2: 哎呦我的妈，
0: 少还我啊。大胳膊说苗苗的姐妹团真性真漂亮，开玩笑呢吗，是不是？诺诺家天下说不要替他们带班，不要替他们带班啊，周末他们组局去了，落下你了啊。我说呢，所以他要背着我偷偷去减肥，他不用减肥，他那他随便吧，反正他也不用减肥。如果有人要背着我偷偷减肥，那我不同意。但是如果又不是他又不属于胖的类型，是不是？他不用减肥，那我觉得倒没什么大不了的啊，就无所谓了。反正也不是一个量级的朋友嘛。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头啊，看到海南周星驰说，强总刚才看到这个某某某啊，有一个这个三个汉堡加一个可乐套餐，总共30多块钱，想试一试一个人能不能吃得完。吃不完。为什么我知道？因为我吃过。吃不完啊，但是你可以买，就是它这个算是比较划算的。你大概啊，就是以一个男生的食量，反正对于我来说，我一般是会吃掉两个这个汉堡，然后也会把那个可乐给喝掉。但是第三个汉堡一般就吃不下了，就会把它给留下，然后呢会放在冰箱里，等到下一顿的时候再拿出来吃。但是放到冰箱里之后，它很容易就干巴了。我一直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它不是说不软乎了啊，它还软乎，还能吃，还嚼得动，但是它就干巴的特别快，它没啥水分，就特别干巴那种啊。就平时大家如果吃不完的汉堡，一般怎么样去保存呢？就外边裹一层保鲜膜吗？因为我觉得放保鲜膜会不会给它捂坏了之类的，所以我往冰箱放的时候是没有放保鲜膜的，就直接放在它原本的那个盒子里头，给它放进去就行了。不知道大家平时是怎么放的啊？就是对于生活方面的这些东西啊，我觉得有点欠缺，我得去恶补一下了。可小姨说，来了小强，今天有福了啊，今天直接在陵水吃陵水酸粉。哎呀，也不知道有没有心会打包一份回来。说苗苗结婚你去了吗？去了呀，去吃肘子啊。就盯着那肘子呢。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当中，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

间来到了中午的12:59，那我们今天的派对时间到这里也要先告一段落了啊！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那我们就明天啊、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了，还有明天晚上的怕就不离世。以后大家见我可以叫我一个代班小王子，好吧？代班小王子，好了，代班小王子跟大家明天不见不散了，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2: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7: 请您给我们点赞。
8: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8: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

0: 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4: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4: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4: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4: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4: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4: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凡呢？
4: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4: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4: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5: 点横竖折。
6: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2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

再分别。FM 九十一点六，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
3: 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请您给我们点赞。
10: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0: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1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5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4: 王
3: 是指危机意识，
14: 口
3: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4: 那月呢？
3: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4: 背
3: 就是取财要有道。
14: 那反呢？
3: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3: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1: 给他最好的款待。
1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8: 下一站再说。
1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0: 从摇滚到民谣。

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下午的3:35，欢迎各位再次准时收听海南教育天元。各位下午好，我是舒健。今天要跟大伙儿来聊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关于有没有 AI 焦虑这个事儿。但是我指的不是您个人哈，而是说如果您作为家长，家里有小朋友的话，您对于孩子接触 AI 这个事儿有没有焦虑？这个焦虑呢，可能有两个方向，一个就是对于孩子过度接触 AI 会不会减少和正常同龄人的交流。有些人很沉迷啊，孩子整天跟 AI 对话，那甭管是说那种互怼的对话，还是说找心灵陪伴的对话，过多的沉迷的话，可能确实会影响到跟在现实世界当中和同龄朋友之间的交流。还有一个就是对于孩子学习 AI 这个事儿，是不是希望他们从小就能够展开深入的学习？以前呢就是单纯的学编程啊，现在是更多的学习与 AI 有关的编程，或者是与 AI 去协作的一些内容。有没有说想办法想报个班，专门让孩子去学习相关的 AI 课程？这方面的焦虑有没有？待会儿可以一块来聊聊。为啥想聊这个事儿呢？因为今天我们家孩子班主任哈，在家长群里边发了个消息，说是关于这个 AI 的，我看一眼啊，这事儿挺有意思的。就是他们发这个通知的时候呢，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官方的啊，甚至是从整个国家层面的一个调查啊，这是这么说的：亲爱的家长和同学们，为深入贯彻什么什么什么精神啊，落实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推动信息化教育在基础教育领域的普及与开展，深入培养当代青年善于发现问题的科学眼光和勇于探索的学科精神，旨在通过调研为青少儿人工智能普及工作提供数据支持，做此问卷调查，请各位家长抽1分钟填写一下。2026年中小学教育信息技术调查问卷，问卷链接卡一串啊，填写完成之后回复已填写，感谢各位家长配合。你看这个名头特别大是吧，啊，感觉跟这个国家战略有关啊，跟整个的青少年的人工智能教育有关。但是我点进去之后呢，我就发现里边暗戳戳的藏着一点东西。当然设置了一些关于 AI 的，关于孩子的这个兴趣方面的，关于家长的意愿方面的一些问题，但里边有藏进了一条关于某个 AI 培训机构的名字啊，类似的是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呀，先把这个名字呢通过所谓问

根据调查的形式打了个小广告，然后最后呢还有一项 B 选项，我以为那是个选填，结果不填不让完成问卷啊。 B 选项，你愿意是在周六的某时间还是周日的某时间来接受电话回访，了解您的 AI 教育意愿。那你填写了不就是等于说你认同人家给你打电话了吗，是吧？你只有 B 选项填写了之后才能够完成调查，然后在群里边回复作为家长已填写。那我就觉得得打个问号了，你这到底是教育系统的官方行为呢，还是合作性质的带有商业推广的这么一种非官方行为呢，还是什么什么行为呢？

非官方行为呢，还是什么什么行为呢？ AI 当然是一个热潮，将来我们不管是成年人还是正在成长的青少年以及少年儿童，都不可避免的越来越深入的跟 AI 打交道。如果说学校里边在科学课程之外，或者说在科学课程当中设置相关的一些人工智能教育啊，专门的 AI 课程的教育，我是举双手双脚欢迎。那如果说作为家长，我对孩子将来跟 AI 的这个接触呀、学习呀、协作呀有这方面的焦虑，我自己愿意去花钱找一些教育机构去做培训，那也是我的个人选择。但是你打着这样一个看上去像官方调研的这么一个形式来暗戳戳的做广告，这事儿让我不能接受。当然这也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做这样的调研，有机构去打这样的擦边球，事实上也确实是对应了一些家长在人工智能教育方面关于孩子的一些焦虑。我之前看到一篇文章说，这个十一啊，最冤种的家长们就是花2980送孩子去一些大厂去进行 AI 研学的家长们。但是这里面又打个问号，最需要 AI 的真的是孩子们吗？你看今年社交媒体上什么9岁小学生获得 AI 大赛一等奖啊，13岁少女靠 AI 3天赚了1.8万啊，这些传说是到处刷屏，家长们的焦虑呢也就随着水涨船高了。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在假期期间 AI 研学营火了。从今年暑假开始， AI 研学订单跟去年同期一比呢，就增长了370%啊。在刚刚过去的十一假期呢，什么7天养成少年 CEO 啊，带孩子做出人生第一个 AI 产品啊，这种宣传词语也是同样层出不穷。课程价格呢有高有低，便宜的是5天2000，贵的甚至可以卖到3-5万。最火的研学目的地从北大清华变成了字节跳动啊，阿里巴巴呀什么之类的。孩子出行的目的呢，也从参观理想的学府变成了参观将来作为打工人的一个理想工位。但是咱们说3-5天的这么一个所谓的研学，真的能把孩子给托举到 AI 时代里边吗？家长们给出的答案呢也是各不相同的。

有这么一个，网名叫 Bigger 的这么一个家长啊，他是陪着孩子一块到大厂去参加 AI 研学营，第二天他就遭不住了啊，频繁的从讲座上溜出去透气儿。等他走出去，发现这个大厅里边其实已经有好几个家长比他还提前溜号出来了，大家面面相觑啊，也都露着苦笑。他们参加的是一个3天的 AI 研学营。这个 Bigger 呢，是从短视频网站上刷到这家的广告的，活动内容写得非常豪华，什么带着孩子参观大企业啊，接触最前沿的 AI，体验具体的操作，还有浙大的研学能跟学姐学长进行交流。广告里也特别提到，这是一场亲子共学，不是托管式的，不光孩子参加，家长必须也要一起去。那这个要求其实对一些家长来说，尤其像对 Bigger 来说，算是一个加分项。因为他本职工作就是干教培的，他教的是数学。那研学营在浙江办，他也早就听说浙江的数学竞赛做得非常好，也想听听那边的教学经验，比方说人家用什么教材，对吧？听的是什么课之类的。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带小孩了解一下 AI。他自己的平时工当中呢，也会用 AI 做点课件之类的，提效也确实挺明显。加上互联网上的各种讨论，他也感觉到 AI 发展很快啊，以后生活可能离不开，所以就希望带孩子去参加一下，帮孩子建立起对 AI 的兴趣和敏感度，最好就是用作一种学习方法。之前他也带着自己家孩子尝试过用 AI 写小程序，就按照网上教程嘛，给豆包一个指令，去自己手搓一个背单词的软件。但是他设想的是呢，重点得有一个遗忘曲线功能吧。可是因为两个人其实也都不太熟，没有达成效果，做出来这个小程序只能看。用着这个效果非常不如人意，但是这个没有打消他对 AI 的好奇，他相信这是。

一个好工具，让孩子是不能跟 AI 脱节的。因为暑假里边本来就打算带着孩子去浙江旅游嘛，然后干脆就顺路去参加一下这个3天的研学营，课余时间还可以在当地玩玩嘛。但是落地第一天啊，顺路游玩这个小期待就落空了，因为他们被召集到的那个酒店呢，位置很偏，周边啥都没有，更不用说景点了。那既然玩不好，就好好学呗。研学营第一天是参观大厂啊，这个原本也是做 Bigger 作为家长很期待的部分。那比方说他想知道这个这家大厂啊，薪资如何呀，工作条件什么样啊，或者是敲门砖，你得考到什么程度的这个文化课才能进到这个大厂。甚至他还期待孩子站在办公楼里，对吧，看见来来往往的这些年轻的精英们啊，能不能产生一点具体的想象，就是哎呀，我得好好学习，我才能在这儿工作呀。但是实际上呢，研学营只是带他们逛了一下园区外围的开放的区域，然后吃了一顿大厂的食堂。但这个事儿就有意思了啊，这种对外开放的区域，就是我不报你研学营，我自个儿也可以去参观啊。而带队老师呢，一整个下午讲的全都是什么企业的创业史啊、企业文化之类的。孩子们倒是懂事儿，也没表现出烦躁来，但是也很明显没有什么太大兴趣。所以这个贝克就有点失望啊，他产生了一个很直接的疑问，就这些东西只要背下来，是个人就能讲，对吧？那这个带队的老师，他真的是阿里巴巴的员工吗？还是说他就是研学营的组织者，是其中的一个普通老师？那这个研学营跟大厂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其实也是不少的 AI 研学营的尴尬的地方。学 AI 的第一战线是大厂，但是大厂呢不像名校有开放课堂啊，有社团活动啊，可以让你参观。大厂很少有真的对外展示说我是怎么用 AI 的，对吧？包括这个研学营的设计者也很坦白的讲，市面上大部分 AI 研学营的大厂部分啊，都是类似像这个 Bigger 参与的这样参观开放区域，你自己完全可以预约。然后等到熬到第二天，正式的这个 AI 课程开始了，家长跟孩子被要求分开上课，老师具体怎么教的，教了点什么，作为家长是彻底不知道的。这课程表上介绍的是 AIGC 影视导演工坊啊，一天速成小小 AI 导演，亲手创作专属动画小电影。然后孩子回来跟他说老师呢把他们分成几个小组，每组可以自由讨论你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第二天他们是用自然语言跟 AI 对话，就是说给 AI 听你要做什么，然后由 AI 生成十几秒的小短片，再把几个人的小短片呢拼在一起制作成一部动画电影。孩子也说不清楚教的好不好，反正就是说没啥意思。到了第三天下午，在小组展示环节，家长们看到了这次 AI 学习的成果，一个一分钟的小短片，水平是不太懂哈，但是其中有一个环节他很怀疑，他说全场有100多个孩子，有的只有5-6岁，当着大伙的面连话都说不清楚，老师一直是在等待，在安抚这些年纪小的孩子。那反过来说，当初那个小组合作的过程里，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发生了呢？对吧，他们自己家小孩已经5年级了，参加的是不是那个5岁孩子水平的 AI 学习营呢？然后他们发现了一个更直接的目标，就是这一次 AI 研学营啊，孩子到底有没有学到真东西，有没有踩雷，还在其次，因为他发现这群家长才是这个 AI 营的真正目标。训练营第二天上午，所有家庭都被聚集在酒店大堂里，老师按照家庭把所有人分成了几组，宣布接下来会按小组比赛。孩子们呢在孩子的课堂里挣金币，家长在家长的课堂里挣金币，最终决出一个冠军组。然后等快要分开的时候，老师教孩子们说，哎，我们一起跟爸爸妈妈说，你们要加油啊，你们要给我们挣金币啊。孩子们嘛，好忽悠啊，兴奋的跟着喊，喊完了跟着老师去楼上教室了，家长被留在酒店大厅。然后开始给家长讲课啊，给家长讲课的题目呢叫做智慧的父母。一开头就抛出一个非常有力的论点，说世界上的孩子啊都是好孩子，你要是觉得你家孩子不好，那就是你家长出了问题。开始 PUA 了啊，老师就

接下来就抛出了一系列的例子，古今中外都有。总之就是会让你有一种感觉，说：“哎呀，我对不起我们家孩子呀，我们家孩子变成这样都是因为我呀。”啊，铺垫好了一番愧疚感之后，就鼓励家长们一起来看见孩子的闪光点，啊，邀请家长们上台说出自己家孩子的优点。就是，就算你觉得孩子有任何的问题，今天咱们也只说优点。啊，这个时候家长们情绪已经很亢奋了，都抢着上去说：“你还得挣金币呢嘛，对吧？有任务的。”啊，上台发言的家长是能挣金币的，这既是帮孩子争气，也来对应对着其他同组家长的这些压力。而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 Bigger 呢，即使他觉得这个氛围很不舒服，但也不得不好几次上台回答问题，那总不能让自己家孩子输在抢金币的这个起跑线上吧。啊，等家长们都有了参与之后，老师进一步说，那么请大家做出一些改变。啊，孩子啊，在那边正在好好听课呢，我们家长也要好好听课，对不对？所以他提出了一个不算过分的要求，就是请大家把手机静音。但是静音呢，没那么利索，所以这个要求就又被升级成了大家把手机交上来。哎，倒是不强制，但是如果能做到全员上交手机的话，那么全员上交手机沉浸式听课的这个小组是能多加几个金币的，所以大部分家长都交了。但是 Bigger 没有啊，他不交，他的理由是他有工作要处理，但实际上他对这个讲座产生了怀疑。他说，我要不是干教培的我也信，因为对孩子的事儿，家长就是会不理智，但是我是个干教培的，我听他说这个话耳熟。那么交了手机不久呢，老师开始介绍了，说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的对孩子好啊，最重要的是如何提升孩子的专注力，如何给他们开智啊。凭借着做教培的经验，Bigger很明白这帮人要开始卖课了。果然接下来讲师们就引出了一个叫专注力课程，一套课程好几万啊，价格高是因为人家要持续好几年啊，每年寒暑假孩子们都可以去他们的营地上课。Bigger用手机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课程，发现网上有不少人吐槽，而且他注意到这个课程是第三方的，如果出了什么问题，研学营这一方是不用负责的，就你在这儿交了钱之后，你都不晓得找谁退钱。但是你知道，就如同刚才所说的，一旦涉及到孩子的事，家长们是很不理智的，所以现场氛围非常热烈。也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已经交了手机了，没有人可以再去外部查信息来佐证这个课程到底靠不靠谱，很多人当场报名，老师举的例子也越来越离谱，甚至有点玄学的感觉了。当天有多少人下单呢，也不太清楚，反正大伙都是扫码加这个助教老师的微信啊。包括 Bigger 他本来是完全不打算购买的，但是出于好奇他也加了，只不过到底是多少人真的付费了就不太清楚了。当然这里边哈，家长也不一定都是真家长，或者说真的是家长，但也有可能是培训机构研学营请过来的托啊，现场烘托气氛的。

说实话，研学营啊是个风口，尤其是 AI 研学营更是风口上的风口。拿 AI 研学营来吸引家长、实际卖课，类似套路已经不少见了。我们之前提到过的那个研学营活动组织者之一李俊浩啊，他就是一个创新教育从业者，他们家也有小孩儿。一开始为了孩子上学嘛，他也跟着孩子一块儿去接触研学，最初的感受就是这一行乱，鱼龙混杂。早几年自然教育很火，大伙儿应该也都知道，自己家孩子可能也都参加过，多多少少参加过一些，是不是？什么爬山啊、徒步啊、观鸟啊、喂小动物啊，我们家孩子也没少参与啊。啊，就反正研学营他不断的去更新迭代嘛，现在什么火他就套什么内容进去，那把这个所谓的研学内容呢包装成培养孩子独立能力啊，要发展先健康等等等等。那还有很多家长被学好英语就要出国研学给裹挟着，送几万

10万块送孩子出国去参观牛津剑桥的，主打一个纯英语环境嘛，就是这种境外游学也收割了不少家长。再后来就是现在这个 AI 了，家长给孩子学 AI 这个事儿，付费意愿是非常大的。从这个行业发展的这个调研来看啊，很多机构办的 AI 训练营，每个人平均收费10000多，一期收100个孩子，一个月就是几百万。那为啥不断的有人在说，在呼吁啊，在提醒大家，也许已经不那么靠谱，但还是不断的有家长花钱呢？一半是焦虑，一半也是确实现实存在需求。也有接触过这个非常焦虑的家长，一个周末能给孩子报5-6个兴趣班，对于怎么叫会用 AI， 希望孩子能从这个 AI 上学会什么，家长是全无想象的，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就是希望孩子能赶上时代，别被甩了。那需求模糊又过分理想，能满足这群人的通常就是杀猪盘了。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 AI 训练营成了一个捆绑营销的重灾区了。真正在 AI 上应该学习的东西，其实不是通过研学营或者是报什么培训班实现的。既然 AI 已经成了这个时代我们逃不掉避不开的一个必须掌握的技能，那为什么不能在不管是义务教育阶段还是后面的终身学习阶段，不断的开设正规的 AI 课程，由学校来把它完成呢？如果真的重视 AI 教育的话，为什么不足够的去重视它呢？至于说在此基础之上啊，在优中选优去额外的去学习一些这个精品的 AI 课程，那倒也是无妨啊。那首先基础的关于 AI 的教育，真正怎么样去理解 AI， 要去明白 AI 能给这个社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AI 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究竟该怎样与 AI 协作等等等等啊，并且从中去找到自己以后跟 AI 相处和共同成长、共同发展、共同创作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这个是正规的教育体系应该考虑的问题啊。哎呀，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啊，先稍微休息一下，在我们的整点对视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海南教育前沿，咱们待会儿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

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海南教育前沿。各位下午好，我是书建。今儿跟大伙互动的一个话题是关于你有没有 AI 焦虑，关于自己家孩子学习 AI 这个事儿啊，有没有焦虑。之前在第一趴呢跟大伙讲了好多就是送孩子参加 AI 医学营的一些经历，就是国庆的时候嘛，就有很多家长把孩子送过去了。而且不光是送过去，那些研学营是要求说是啊亲子共育，家长得陪着，全程陪同，然后结果被兜售了一番课程。十一期间呢还有人当然是去旅游了，不是考虑什么教育的问题。有一些旅游的时候呢，有人喜欢先查攻略，我其实是不太喜欢查攻略的，就去一个地方可能跟当地人打听啊，或者是大概简单的去了解一下关于这个城市啊，这个地点有什么样的一些历史或者是人文的自然的景观，然后自己琢磨怎么玩都行啊，兴之所至就是来了就行，玩成什么样兴尽而返啊，可以了自己知足啊，不是说啊哪个点位我就一定得去，哪个美食我就一定得吃啊，没去成没吃着就不完满，你何必给自己找这种罪受呢，对吧？查这个攻略干嘛呢？当然这是个人之见啊，有的人喜欢，就是说那我其实去一个地方我怕耗费太长的这个时间成本，自己对这个地方太陌生，要花大量时间去调研啊，去打听啊，甚至可能会走错路啊，去差了地方啊，会因为假期毕竟有限嘛，考虑到这个沉没成本的问题，所以我想先大概了解一下，看看攻略，看看别人走过的路，能够避开别人踩过的雷，这也是一个思路哈。但是有的时候会看攻略会看到一点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就尤其是你看的那个攻略呀是谁写的。就这次国庆假期之前，很多人还在办公室，心就早就已经飞到这些景点去了，满脑子没有对工作的渴望，只有对假期的期待。我今早上听那个两个小朋友做节目的时候还聊呢，是吧？可能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快乐来得比较早，10月1号放假，9月30号就开始快乐了，9月30号下午就已经很快乐了，因为假期马上要来了。甚至摸鱼的时候大伙儿还会上网搜搜攻略吧，接下来几天没别的事儿，就是全职备战国庆假期。可是当很多人在看攻略看得眼花缭乱的时候，有一批人啊在向全网发出避雷帖，就是不要相信任何一个大学生的旅游攻略。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遭的罪你不一定受得了。众所周知，大学生一直是全网旅游博主里的种子选手，你在社交平台上搜什么城市美食啊，城市旅游攻略呀，蹦出来不少帖子一定是大学生发的。因为你翻遍全网，谁有那么多时间去搜索美食，再精心拍照，最后总结成攻略发到网上供大家参考啊，如此的有奉献精神，如此的有时间和精力，得是谁呢？要是一个平时干到精疲力尽恨不得死过去的上班族，找到了美食连拍照构图都懒得琢磨，是吧？顶多是拍一下发到朋友圈，更别提还得总结出来归纳起来发到网上去了。但是现在的大学生的旅游攻略呢，已经把一批稍微发福的啊微胖中登给逼疯了。看了大学生的旅游攻略，你甚至怀疑自己跟他们是不是去了同一个城市。比方说有这么一个一系列的啊大学生的旅游攻略，咱们就说这几篇笔记的标题好了。坐绿皮到泰山，下车找个便利店买水买吃的，然后直奔红门，不找酒

酒店，带着行李夜爬泰山，四个小时登顶，在山顶租个大衣直接睡水泥地，睡四五个小时起来看日出。中登们在底下的评论是，这每一步都是奔着刷我医保卡去的呀。可以说每一个城市都能为大学生们给翻出另一种花样啊！旅游的行程规划紧密的堪比花哨二。北京呢是大学生旅游攻略泛滥的一个重灾区，在那儿通常我们能见到的这个大学生旅游攻略是上午爬长城，下午逛故宫，啊，第二天早上看完升旗之后，直接把这个国家博物院呐、啊、天坛呐、啊、奥森公园啊给逛个遍。可以说要真的跟着这些大学生的攻略去逛北京的话，那中登们就是你皮再松恐怕也都紧巴了不少。因为你像八达岭长城，你得在市区坐两个小时大巴才能去，爬完长城呢再坐两个小时大巴回城，在故宫啊又得是一顿暴走，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十点回酒店，差不多能把长城跟故宫逛完。那躺在床上你俩眼一瞪，你就得琢磨是不是真的老了，对吧？都说人老了干什么都心酸，跟着大学生选餐厅的中登也会被狠狠的伤一回。如今大学生在美食领域的可信任度都扫不开一辆共享单车。为啥呢？因为他们推荐的餐厅就一个原则，便宜。去泰国，大学生推荐你去夜市，啊，你可以喜提川西套餐。去北京呢，推荐你吃爆肚喝豆汁儿，那确实是有用，因为喝完了你再不想吃别的什么东西。直接跟大学生的攻略去暴走故宫国博，你连吃饭时间都省了，不用再吃。大学生旅游系统里的初始配置呢，是精力拉满啊，金币极低，阈值也低，这就意味着他有充足的精力去测评很多便宜的餐厅，而且因为阈值低，他们很容易满足，所以一吃就觉得好吃啊，一吃觉得好吃，吃完了就发到网上去。发到网上以后就成了中登的诱饵了。有人说大学生的攻略在最能吃苦的年纪啊，又有一个没吃过什么好东西的胃，互相加持就生产出来了，再加上他们有爆棚的分享欲啊，于是互联网上就出现了泛滥成灾的大学生旅游攻略，就等着微胖中登来上钩。因为大学生如果要是说哪家店好吃呢，通常翻译过来就是这家店很便宜，量大，而且当然拍照好看。但是你要知道，中登理解的好吃是这个店的食材新鲜，火候到位，调味讲究，你不吃会后悔。所以第一批跟着大学生攻略去旅游的中登，原本是想体验一把少年游的啊，老夫聊发少年狂，让自个儿再年轻一把，但是从吃饭这一步就已经卡住了。90后还算是在我的年纪看是小伙了吧，但现在他们也自称中登了。上个月刚跟着发小约着去北京旅行，其实他自己大学的时候也跟同一个发小去过北京，这次呢原来是想着说，哎，咱复刻一下八年前的路线，结果落地第一顿啊，找了一个在网上搜来的大学生推荐的路边摊的这个炒面，吃完俩人当场就沉默了。因为现在他们这个已经到了感觉就是你要是吃不好身体就会给你随时当下就撂挑子的这个年纪啊，年轻的时候苦点累点也没啥，住青旅吃盒饭，对吧，这事儿也都干过，但只要是跟朋友一块儿吃的，哎，就开心。但是稍微上点年纪呢，对美食倒也说不上有多挑剔，但是也总归有点要求吧。你吃这些油又大又全是碳水的中午饭，那吃完的时候立马晕碳，就只想回酒店眯一觉了。而且大学生攻略里啊，这个用词儿也极夸张啊，动不动就是好吃到你旁边死了个人你都不知道啊，好吃到可以连吃七天。你这么一说让人看到攻略就觉得你很难想象它真的不好吃吗？它肯定好吃吧。结果就是跟着他们去吃一家火锅店啊，说着说着啊，人家口水都要流下来了，保证好吃。开了两个小时的车到那儿吃了一顿是预制丸子。所以这90后小伙就总结呀，说很多大学生做攻略呢都是先默认找便宜的

餐厅，然后在便宜的餐厅里筛选出一个相对好吃点的。因为他们自己精力无限，所以他默认看攻略的人也都有无限的体力，但是并没有考虑到很多中灯啊是一个需要休息的成年人，你跟着他们的节奏走，可能第一天还能撑下去，第二天就开始怀疑人生，而第三天就直接躺在酒店床上刷手机了，因为心里想的是这还是躺着舒服呀。

有人倒霉还被自己的回旋镖给炸过。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人分享啊，说一个女孩也已经到了自称中登的年纪了，说今年带娃去西安，老公呢拿出来一份攻略，我说这一点也不实用，对吧？这你看这上面说的啥呀，这不行，不现实。然后老公给她透了底了，这是十几年前他们谈恋爱的时候这个女性中登自个儿做的攻略，回旋镖十几年之后正中自己眉心啊。就是现在可真不行了，年纪大了，走路脚疼啊，碳水消化能力也差，再按十几年前的这个自己做的攻略走，真是走不动了。

其实，怎么说呢？有人可能觉得，你看大学生，他们又有时间啊，也有精力，还有热情，是吧？你在网上分享，愿意花时间探索、拍照、写攻略，这种攻略怎么可能不是精品呢？咱也没说它不适合所有人。大学生如果都是这样同样的年纪，对吧？同样的热情，同样的精力，他们确实可以拿彼此的攻略来互相参考。但是只要你人过三十，你跟他们做的攻略走一趟啊，真就是被累得人在前面飞，魂在后面追啊。去年有一个北漂的一个路遥，不是那作家路遥啊，网名路遥，他跟着大学生的攻略去一趟重庆，说被逼疯的第一层就是体力真跟不上啊。大学生的身体跟中登的身体就不是一个物种，有些路呢原本打车十分钟能到，他非要自己腿着半小时，他也不嫌累，哎，还能够一路的去发掘沿街的一些美食店铺。因为他们旅游的这个核心逻辑就是用最少的钱去最多的地方，吃最多的东西，拍最多的照片，至于说舒不舒服、累不累、吃的好不好，那你别管啊。还不只是这样，他们可以为了省50块钱住八人间的青旅啊，可以为了打卡一个网红景点坐2小时公交再走上3公里，可以一天吃5顿路边摊，然后回酒店拉到虚脱，但是第二天人家起得来，哎，照样精神抖擞的赶往下一个景点。说实话，这事儿不奇怪啊，我年轻的时候也这样干，我那会儿也是住八人间的青旅，那空调往下滴的水滴到直接滴到我满脸，我怎么办？拿枕巾往这个脸上一蒙，我差点没把自己闷死。但那这照睡啊，第二天一样可以爬得起来，逛各个景点去。现在你再让我试试看，真不行了。我这年纪已经够两个大学生了。刚才咱们说那个路遥，就跟着大学生的攻略，在重庆爬了一天的台阶啊，回家直接累瘫了。最近找了一个这个足疗店，捏了一回脚，才慢慢缓过劲儿来。所以他的这个经验就是，中登就不要跟着大学生的攻略走了，逛逛街，吃吃本地的精品餐厅，啊，泡个酒店，按摩，这个才是中登假期的正确打开方式。所以对中登而言呢，最合适的旅游方式就是 staycation， 意思就是订一个好一点的度假村，哎，然后就在酒店里躺着，我躺着我就能看到这个度假村的好风景。吃东西呢，我可以点餐让他送到房间啊，就算吃腻了也就近有外卖，待腻了打车，哎，出去逛一圈，累了立马打

达到恢复。说实话，这个也是我的当下的一个独家理念。可惜啊，不被认同啊。所以啊，到现在这个很多的人被大学生的旅游攻略给背刺了之后，旅游做攻略呢已经成了一套显学了。就是大学生就看大学生做的攻略，中灯看中灯的啊，老灯也是看中灯的。就是那种有点小钱儿，愿意花时间研究美食，对生活品质跟美食有要求的所谓的微胖中灯，是最懂得如何在旅游途中把自个儿伺候得舒舒服服的人。因为这个话说回来哈，就真的是人群不同不必强融，你中灯做的旅游攻略给大学生看也不适用。有一次有人就好心请这个上大学的外甥吃饭，挑了一家自己吃了十几年的老馆子，就是人家口味正宗地道，就是好吃，品质也高，还提前一天跟老板打好招呼了，点了好几个招牌菜。结果他那外甥一进门呢，先是掏手机拍照，咔咔一顿拍，拍完之后呢低头刷攻略，刷完攻略之后抬头问了一句，说你给我选的这家店怎么评分才3.8呀？你看他先不动嘴长啊，他就拍照先发圈，然后回头查攻略说评分低，他就已经兴致缺缺了。但是即便大家都吐槽大学生攻略不是人类能够完成的，但还是有一些中灯愿意挑战自己，体验一把这种大学生的啊，类似精力拉满金币拉爆的旅游。因为当年嘛也都是那么样一个一天可以逛6个酒店啊，一天不停的吃路边摊儿还觉得自己赚了的人。就像我说原来我也曾经挤过8人的青旅一样啊，如果说跟着大学生攻略能体会到这种回春感的话，也行，只要你撑得住，或者是豁出命去就体验这么一回，因为毕竟穷游富游终不如少年游嘛。好，下午的4:27，我们先聊到这儿，听个歌，在半点6时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海南教育前沿，我们会进入到国潮补习班，继续一块儿来学习学习跟我们传统文化相关的一些内容，待会儿见。

0: 错过。
1: 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正装圆桌红桃冒茶红花好啊，好新鲜呐、
5: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6: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5: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7: 大姐，恭喜呀！
8: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9: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6: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0: 请您给我们点赞。
1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6: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5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5: 王
16: 是指危机意识，
15: 口
1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5: 那月呢？
1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5: 背
16: 就是取材要有道，
15: 那反呢？
1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5: 妈妈，我明白了。
1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7: 点横竖折。
1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

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海南教育前沿，各位下午好，老朋友下午好，我是舒健。那在最后一节呢，我们一块儿来聊聊，来学习学习传统文化方面的一些内容。今天跟大伙儿一块儿来说的是古代儿童在启蒙的时候都学点啥。那会儿也没有幼儿园呢，对吧？那当然首先得认字儿啊，要读书。其实西周时期就有贵族子弟的启蒙识字教育了甚至到了春秋战国呢，民间也开始简单的识字教学。当然这个民啊，咱们讲的这个平民庶民，这个民的概念呢跟我们理解的有点不是完全一样啊，但至少是相对于贵族来说民间也开始有了简单的识字教学。在秦汉时期呢，出现了最早的识字课本《仓颉篇》，南北朝到唐宋，千字文问世了。宋代以后呢，《三字经》《百家姓》广泛流行，然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合称三百千，成了这个蒙学的核心啊。孩童是先认汉字，然后熟读背诵，慢慢的理解它的含义。这个让我想起前一段时间看的一本这个讲花道的书啊，一个人讲述他自己学习花道的经历，他的这个老师呢就总是跟他说，就是这个样子的，不需要了解有什么原因，你只要照着做就行了。我就说这个大家就理解啊，花道啊一定是可能是不是有点这个世家或者是道家的一些理念在里边呢，是不是跟什么现在流行的禅修啊什么心灵疗愈啊相关的。但你听他这个教法，你不要去纠结执着于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含义，先照着做。这个事儿呢其实恰恰是儒家的做派。你看咱们古时候那些孩子们去读书啊，小的时候就是摇头晃脑的背啊，三百千拼命的背，使劲的背，反复的背。至于说你理解不理解呢，有的时候老师是会讲的啊，先生是给他们讲一些典故啊，一些这里面的故事啊，一些来源呐、但是并不会太充分的去每一句每一字都给你讲解清楚，你只管先记下来，熟读背诵啊，书读千遍，其义自现，这个是传统的儒家教学。那你长大了之后总有机会用得到，慢慢的就越来越加上自己的这种人生体验哈，越来越懂得小的时候所学的经典到底是什么含义了。现在虽然说这些古时候的启蒙读物不再作为强制启蒙教材了吧，但仍然是很多进行这个国学启蒙的机构使用的一些读物，包括一些幼儿园还有像国学兴趣班也都会集选学习，用来认识汉字啊，了解历史常识。我相信好像目前我们在义务教育阶段也有一些学习过节选的啊，节选的千字文和三字经好像是识字之后呢是习字，也就是书法。在商周时期，贵族子弟会学习书写甲骨文和金文，这个是最早的写字训练。到了秦汉呢，学童练习隶书，魏晋时的楷书越来越成熟，蒙学就开始专门练楷书唐宋以后写字就是蒙学的必修课了，孩子们先描红再临摹，不光要写字还得学握笔，学端正品。

隐形，因为古人认为字如其人嘛。而书法呢，现在基本上就是属于兴趣课了。中小学没有专门的书法课，但是有这个写字课里边，包括有的时候美术课里边会有书法的内容，啊，包括硬笔，包括软笔，都有人学习作为一种美育的内容。

还有就是声律和对偶啊，南北朝讲究的是诗文声韵嘛，给声律启蒙打下了基础。尤其唐宋时期诗词那么的盛行，私塾呢就不断的去教授这个对仗啊。清代声律启蒙立翁对韵已经成书，就专门教孩子平仄对仗词语啊，练习云对雨，雪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水对苍穹，这就给写诗啊，给写文章啊打下了一个基础啊。现在很多国学科都会学习立翁对韵，我们的课本上也会节选一部分有的一些教辅材料里边也比较多的去涉及到立翁对韵的内容，用来积累一些好词儿啊，感受一下汉语的韵律，提升作文的语感是非常有用处的。

那刚才我们也讲到过，孩子们启蒙的第一步就是要熟读和熟背啊，要能够去把他们记在心里边，反复的背诵出来。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夹杂着一些基础的词义典故的讲解。像汉朝的时候，读书人就已经需要去来解释对他们来讲是古书的一些字到底是什么字义了啊，简单的词义教学已经进入到了蒙学的阶段。到唐宋的私塾呢，老师会讲解蒙书里的字词，一些小故事，除了识字之外，还得明白典故啊，明白一些名物，不光是背哈，也要懂得一些词语意思和历史小故事了。现在我们已经把这种词义典故的教授呢融入到了日常的语文课堂里，像文言文注释，对吧，像学成语成语典故的学习，这就是古代的这个训诂启蒙的一个延续。再有，古时候的这个孩子们启蒙的内容之一呢是读经啊，春秋时期孔子办学就教弟子诗和书的内容，诗经啊，是这个，其实这就是早期的一个经典启蒙，因为汉代独尊儒术嘛，蒙童就开始浅读经书了。宋元明清私塾就会节选《论语》啊、《孟子》啊，也是让孩子们先读书啊，再等长大了再深入的去理解，去从中学习待人修身的道理。像完整的经书，一般都是年纪大一点才学的。现在我们不可能再会要求孩子们去背这个《诗经》全文背诵了，这背不过来呀，而且也太这个拗口了啊。部分学校包括一些读书会可能会节选学习一部分，就是从中去学习一些古人的修身思想。另外，常用来做启蒙的内容呢，并不是专门的学问，但是会放在给孩子启蒙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些史学的小故事、历史小故事，包括先秦的时候，我们讲先秦就是秦以前嘛，那个时候的贵族教育已经会口头讲述上古帝王故事了。然后后来到唐宋，出现了蒙酋这类的蒙学史书，就是用简短的故事来讲述历史人物，包括就是在这个从唐开始吧，应该是还是隋开始，民间啊开始流行这种就是说书人，他跟现在这个讲的评书这种不太一样，但是应该是算评书的起源跟雏形吧。他们叫变文啊，以前呢是说寺院高僧在这个给信众做俗讲的时候讲的一些佛经上的一些典故故事，把它用白话讲给这些这个俗家的人听，然后后来甚至是关于历史上的一些小故事，甚至有人讲当朝当代的故事，但是他话用，他说啊，在前朝，在某个朝代。

哎什么之类的，来讲这些历史故事，但内容都是正能量的，都是导人向善啊，宣扬忠义啊等等一些故事。而在启蒙的阶段呢，像唐宋时期，像明清时期啊，都会讲一些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的事迹，正面人物的事迹，像明清的二十四孝呀，像龙纹鞭影啊，是很流行的，用来就是用这个历史人物的事迹来教孩子辨别是非善恶的。那现在我们就方便多了，现在各种绘本历史的绘本，小孩的历史课都延续了这些方式，用历史故事给他们普及历史，学习品格。还有就是算术也要学啊，有人说这数学这东西中国不行吧，你太误解了，这太偏见了，周笔算经了解一下好不好啊，这个勾股这个说法是从我们这儿传出去的好吗，然后你知道这个六艺啊，礼义射御书数，对吧，这里边有啊，数学很早西周的时候六艺之一啊，数学就已经是贵族孩童必须要学习的这个计算技能了。秦汉也有简易的算书，到唐宋呢，民间私塾会教基础的珠算，还有那个筹算，是拿算筹来算啊，学习记账，学丈量土地，学基础的加减。当然确实是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是偏重于计算应用啊，好像确实没有往这个数学理论方面去过多的去延展。那现在呢就多了，那小学学数学那是基础的，一直伴随到我们高中，甚至有的还要伴随到大学，对吧，甚至幼儿园里边虽然不教小学的课程，但是也会教孩子们识数啊数数呀，基础的也有了。然后珠算现在已经成了非遗的一个兴趣内容了，有部分兴趣班可能还在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啊，就是学礼学乐。这个礼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不是说我们通常讲的文明礼貌啊，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礼就是节，礼节礼节啊，礼是节，礼是制定一套规矩来节制自己的欲望啊，来约束自己的品行，所以这个叫礼。那这也是古时候孩子们从小就必须要学的一件事情。这个礼乐，对吧，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六艺里边，礼乐也都是其中之二啊，从小都要学的。到先秦要学跪拜，学待客，学进退之间的规矩。后世的蒙学呢，像弟子规啊，诸子家训啊，很普及，教孩子孝顺父母，尊敬师长，日常言行的规范。然后乐方面的启蒙，包括的是简单的吟唱，那我们讲吟诗作对，讲这个词曲唱和，那这个都是从小人家都已经接受过的教育了。而现在我们是有现代的文明礼仪教育，我们有思政课，有德育课啊，有礼仪活动，可以一块让孩子们学习待人接物了。那除了吟唱之外呢，还有吟咏啊，周代贵族子弟学习诗经的时候，就是要吟诵诗歌。唐诗盛行之后呢，私塾会大量的选唐诗给孩童们诵读，他们熟读诗歌，去体会意境，学习语言的美感，然后再加上我们刚刚讲的声律启蒙啊，慢慢自己学着去对句去写诗。现在的小学语文当中也大量收录了古诗词，朗诵诗词这些活动也都比较普遍，我们也会有这个来说一下啊，我们融媒口才会教孩子们朗诵呀，相关方面的一些才能，这个对于理解中华韵律之美，对于孩子培养这个从小的对于词语的感知，对于口头的表达也都是非常好的，希望大家踊跃报名。另外就是自然，包括地理啊，就是博物啊。先秦尔雅就是最早讲解万物名称的一本工具书，用来教孩子认识天地鸟兽草木的。
历代蒙学都附带这种名物的讲解，认识山川、鸟兽、器具、节气。读书的时候，老师就会

会讲解书本里出现的各种事物。那现在我们就具体细分了，像自然课呀、科学课呀，去阅读博物类的绘本啊，去进行这个爬山徒步、走进雨林的这种自然研学呀，通过这些来认识大自然的万物。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海南教育前沿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0: 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6: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7: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8: 还能做成漏斗呢。
9: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0: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6: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6: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3: 给他最好的情谊。
16: 到账1268元。
1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3: 给他最好的款待。
1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
2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喝完喽，记得准时。

下午的5:0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在工作日傍晚5点到7点准时陪伴各位2个小时，我们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江阳。这会儿都有谁在收听节目的，可以在平台上互相来打个招呼。我是主持人江阳，各位是谁可以在平台上留言互动。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仍旧会关注一些内容哈，比如说会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发行的歌，就是我们音乐日历的板块准备到了。

三首歌曲，这些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因为下班路上嘛，更希望我们能够听到一些元气快歌哈。所以准备到了搜罗到的刘吴克群的《将军令》，还有李玟的《刀马旦》，以及汪苏泷的《十万伏特》，这些都是属于节奏稍微快点的歌，我们会在音乐日历的板块来呈现。那么今天贯穿节目也想给大家来聊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宠物。大家家里边有养宠物的吗？就是以前哈，你现在家里养个小猫啊小狗啊，你就觉得还挺正常的。但现在哈，就是养什么小鸡小鸭啊，还有什么还专门给他们买什么营养粉啊，要把它的这个毛养得顺顺的。就这种，以前你只能把这些小宠物当作家禽来看待，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有一些家里边嘛，他就开始养这种宠物，他就把这些以前可能在农村是吧，他就当成一种家禽家畜的东西，完了现在就在楼房当中隔出一个小空间就开始养。哎呀，也想问问大家是不是也是喜欢养宠物的？家里有没有养过一些就是我们觉得不是特别常规的一些动物？你看刚才你要跟我说你家养了一只鸡，就是那种很名贵的鸡，我还可以理解，就正常的那种家鸡哈，以前走地鸡那种，你放在家里养我就会觉得很奇怪，就类似这种的。大家还养过什么？或者你们家目前在养过什么？养小鱼，小乌龟，或者是养了小狗，这些都可以来互动互动。你们家养了什么那些动物啊？小宠物，你当时是怎么想着就养了？然后养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啊？有没有相处的非常愉快呀？还是说后来你由于什么原因就把它这个送人啦啊，大家都可以来互动互动哈。我刚才看到小鱼已经来打卡了啊，我刚才那个图片正在上传当中。

或者说如果在家里边养鸡，鸡粑粑就好臭啊。我估计着是因为我们家没有把鸡当成宠物就这么养过，这看这个活鸡啊，上一次它应该还是去哪儿啊，好像是去一个牧场，对，去一个牧场农场里边才有这种小鸡，就见过。这种东西是不是一个也不太好养啊？哎，我这一边说话一边操作着电脑一边传图，还是挺考验我的这个脑力的啊，还挺考验我的这个协调能力的。我把下班快乐今天两张图已经上传完毕了，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就尤其是这里边的两个图，一个呢就是真的是一个大公鸡，但是被这一家人就当成一个宠物，你看看电视的时候把它抱在怀里，我的天。另外一个呢据说是比较名贵一点的这个鸡的品种，大家可以来聊一聊你们家养了什么宠物吗？然后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养了，养完之后感觉怎么样？你就哪怕是养的比较常规的一些宠物，像小猫啊啊小狗啊，这些也都可以来聊一聊啊。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家好，我是坏坏，
1: 我是周末，
2: 我是赵鑫，
1: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
2: 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一手情报，
0: 下班生活指南 FM91.6
3: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4: 然后来瞅瞅，小鱼说了，小狗，哈，他说啊，家里边的鸡都是当家禽来养的，做地鸡好吃。就是一种情感寄托，当小孩来养。但是你要说养一只真正的大母鸡、大公鸡当小孩来养，当情感寄托的小宠物来养，我一时半会儿我这倒腾不过来啊。小姨说小狗是，妈妈在爸爸没退休的时候养的哈，都是你给他洗澡，没洗过一次。我们家有一只狗，之前是送到宠物店去洗，后来总觉得哎呀懒得跑，天一热哈，你还得想着给它洗澡的事儿，就在家就洗。洗澡不困难，吹毛是个麻烦事儿，养过狗狗的都知道。还好还好，我们家那个泰迪吧，它不是特别的掉毛，要是掉毛的话我真的是。这一趴咱们聊到了一个话题，大家可以回复下班快乐，下班快乐收到两张图哈。第一张图呢，大家就可以看到有一户人家啊，就养一只，这是大公鸡还是大母鸡呀、啊、真的，如果大家对宠物的理解你就还停留在家里养个猫啊养个狗啊，过时了过时了，养鸡的人早就在阳台建立了自己的小众赛道。哎，你大家是不是以为就是鸡只能是分为土鸡啊肉鸡啊，我跟你说现在这个都开始追求一些古典的品种了，说这个鸡得有血统得有品相啊，不是菜市场那种论斤卖的，还把这个鸡呀、啊、它分出了一些赛道，宠物级的观赏级的，比如说波兰鸡、湖丹鸡、塞拉马哈，甚至是有一些稀有色，你就会觉得这个鸡啊它一旦被观赏起来，那品种可能比你认识的猫猫狗狗真还多呢。

也有一些朋友他喜欢养那种就是让别人怕怕的，比如说蜥蜴，还比如说蛇，虫，哎呀瘆人，哎，这个只能说不能去想画面太瘆人了。但你要在家里面养个鸡，其实都没有那么害怕哈，只是多少会觉得有一点点奇怪。家里边有养鸡当宠物的吗？臭不臭啊？我刚才问了一下豆包，我说在家里边如果养鸡它臭不臭，豆包给我的答复说鸡臭不臭不取决于鸡，而取决于谁养。就如果你给它铺什么发酵床，给它换垫料，给它通风晒太阳，它不臭啊，这么神奇。我上一天班回去再伺候一只这个小宠物，想想就有点费功夫，可能不太行。我可能还是传统了一点，要是养宠物只能接受不掉毛的小猫啊小狗啊这些。大家可以在平台上聊一聊你们家有没有养宠物，除了常规的像小猫啊小狗啊，有没有喜欢那种蛇的，有没有养小鸭或小鸡，你就是把它当宠物。这个话题其实也会有一些争议，就城市当中是不允许养这些的，但你说我是把它当宠物，我又不是拿它来当养殖的，就养殖我是为了卖钱的，这个还是要你也要小心，在家里边养这些东西它要叫啊，它要有一些粪便味道出来啊，有的邻居会投诉的。欢迎大家能够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互动，关于养宠物。啊，小鱼说家里太安静，就是养一只狗。我觉得狗狗还是蛮好的，我还是相对是比较喜欢小动物的，但就是要真心喜欢，完了你才能够去，哎呀，相当于也得伺候它了，你怎么着也得遛它吧，你怎么着也得给它铲屎吧。家里边狗狗换季就脱毛哈，我受不了那种脱毛的东西，可能有点过敏，就稍微闻到那种毛啊，或者到鼻子这头啊，嚓嚓嚓嚓嚓嚓。大家伙也可以来说一说，你或者你的好朋友有没有把以前的就家禽，哎，现在拿来当宠物来养啦？有没有家里边养鸭的，养鸡的？哎，我说不是，就是卖钱养殖，大量大量养，不是啊，就是玩儿，就是宠物级别的那种养，还真的不是凑合养，你还得买什么美毛粉呐、啊，你还得懂这它的品种啊，什么养它的一些不同的赛道啊，这些大家可以来说一说。

来吧，说到了动物，说到了宠物。哎，这首歌跟动物有关，五月天派对。

0: 是吧？目前就没有再想养宠物的冲动了，因为会有点麻烦。真的，你就是你家里边养个这个小东西，就觉得原本它应该是属于大自然的，你把它养到家里边吧，它的空间是吧，总会受到点限制，它也要有吃喝拉撒的这个需求，就得人去，就是有点麻烦。这一趴咱们聊到的话题是关于宠物，大家家里边有没有养到什么宠物，有没有那种就是你一说出来人家会觉得诶，你怎么想着养个它。因为近段时间看到一篇文章啊，说有一个人他家养了一只鸡，就是那种真正的带鸡冠那种大公鸡，然后呢他们家那个鸡就生病了，生病了他就抱着那个鸡去宠物医院看病，然后宠物医院吧那个医生呢就是刚开始见证的时候也有点懵，他说我好像没有给鸡看过病，您还是去找另外的一些就兼容性更大的宠物医院吧，你看我这一大部分都是看猫啊看狗的，这真的不能叫做宠物医院，这就相当于叫异宠医院了。大家家里边养过什么宠物吗？哎，像小猫小狗，养鸟，有没有养过这种的？我在回复的图片当中哈，有一个黑色的，看起来胖乎乎还挺威风的，那个品种叫做雪花鸡，我要不是看这个图我真的都没有见过这个品种雪花鸡。但真的不得不说，能够耐着性子把家里边的宠物给养好的，那真的是对这种小生命充满了热爱。来，稍微休息一下，半点之后咱们继续来聊。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

0: 优先奖励。
1: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3: 都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
4: 下午的5:40，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搜罗情报局，我是佳阳。欢迎新朋友们能够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搜罗情报局直播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回复下班快乐，就这四个字，到平台上下班快乐，就能收到两张图。这两个图是今天这一趴聊到的话题，是关于宠物。

又收到两张图，这两个图是今天这一趴聊到的话题，是关于宠物。没有把宠物盘点到一起，而是现在哈，据说还挺火的，就是年轻人喜欢在自己的阳台上开辟出一个小空间，然后养鸡。有养名贵的鸡的品种的，也有就没讲究，就是养一只大公鸡、文昌鸡，大家就可以来说一说啊，你家有没有养什么宠物？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养了这个小宠物？哎呀，后来觉得跟它相处的怎么样？有什么样的感受都可以来聊一聊啊。哎，我身边养宠物的还挺多的，养狗狗的，然后还有养什么的呢？养猫的也有啊，养小鸟的也有。养小鱼的也有，就还是比较常规。我还没有见说在阳台上就养那种大的鸡，养小的我还可以理解，小小的小鸭子、小鸡，黄黄的还挺可爱的。长大之后，你还能说它可爱吗？大家可以来聊一聊，你家有没有养什么样的宠物啊？养完宠物之后你是什么样的感觉？那我家不是有一只狗嘛，然后养挺多年的了，现在得有个12、13岁了，对，12、13岁了啊，就算是一只上了年纪的老狗狗了，就感觉，你就明显的感觉到它的那个体力哈，就跟前几年就明显不一样，哎，想想还挺心酸。你现在想起来，那时候刚把它抱回家的时候，就给它玩球啊，给它买那种好一点的狗粮，刚开始都不想在网上买狗粮，都是在店里买，180多一斤都买。哎呦，现在在想那个消费降级可太厉害了，现在都网上买。40多块钱得有4斤，这个价格天差地别。完了以前还去这个给他美美容，给他剪剪那个可爱的毛哈，现在没有了，现在都是拿一个推子，我觉得他有点实在太长了毛，我就给他推一推，还练就了我给宠物美容的这个本领。所以养宠物，你不管养什么，你既然养了它，你就得对这个行为负责。你养了猫啊，养了狗啊，你就不能遗弃它。

哎，你看，还有朋友说，不是说养鸡不好，就想知道养了之后你还能不能再吃得下鸡肉？又不吃它的，应该没问题吧？关于养宠物的话题，大家呢也可以在平台上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漫步云端这会儿来互动了，下班快乐啊！漫步云端家里面有没有养宠物啊？有小朋友的话，要是养宠物，家长就会多考虑几分。哎呀，这个收拾个孩子都够累了，谁去伺候这些小猫小狗的？珍惜说家里养的猫咪，漂亮温顺的银渐层。据说小猫的性格不差别挺大的嘛，有的就贼高冷，碰都不让碰的，有的就可粘人了。我为什么一提到猫就总是想到瑜伽当中的那个大猫式的动作嘞？我很小的时候也养过一只小白猫，后来跑了，那稍微大门没关啊，就跑了，跑了找不着了，老伤心了。当时后来就因为感觉伤透了心，就不敢再养小猫了，养小狗，哎呀，乖乖的小狗，它不往外跑。大家家里面养的有什么样的宠物？可以来说一说，也可以来晒一晒图。大家也可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那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收到的这两张图呢，是比较别样的宠物。你还别说，现在很多有一部分年轻人吧，真的还是挺喜欢养点小鸡呀、小鸭呀，就养点和别人不一样的当宠物。欢迎朋友们，尤其是新朋友，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行吧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信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4: 我是坏坏，
1: 我是周末，
6: 我是赵鑫。
1: 美食地图，
4: 美食地图，
6: 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一手情报。
4: 下班生活指南 FM 91.6，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7: 一首前奏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响起来了。

吴克群江金丽。我们今天音乐日历的板块搜罗到的第一首歌就是这首歌，是属于比较早年的国风说唱摇滚了，古典又很强劲哈。这首歌呢，06年的今天，也就是06年的10月13号。

又是一首多年前的国风快歌，来自李玟《刀马旦》。这首歌呢，2001年的10月13号。这首歌算是华语殿堂级别的这种国风快歌了吧？还有周杰伦助阵呢，动感当中又有中式的韵味。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行吧，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6: 今天音乐日历的板块搜罗到的第三首歌，这首歌算是比较临近发行的歌了，来自于汪苏泷，是在2024年的10月13号发行，那首歌叫做《10万伏特》，属于轻快流行电子的这种元气快歌。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

0: 戏，真是太方便了。
1: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2: 大姐，恭喜呀！
3: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4: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6: 启麟，给我们点赞。
7: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8: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7: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8: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7: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9: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7: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0: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2: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2: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5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1: 王
12: 是指危机意识，
11: 口
12: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1: 那月呢？
12: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1: 背
12: 就是取材要有道，
11: 那反呢？
12: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2: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1: 妈妈，我明白了。
12: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3: 点横竖折。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2: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3: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5: 喝完喽，记得。

下午的6:1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在工作日傍晚5:00到7:00陪伴各位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焦阳，各位下班快乐呀！这会下班没？晚上准备吃点啥？晚餐还是略微早点吃一点。晚上早点吃啊，有充分的时间消化消化，不然都到身上成肉肉了。进入到这一趴，咱们就来搜罗搜罗目前这段时间海口的一些已经正式官宣的演唱会呀，还有一些好剧呀，这都是海口线下的一些剧啊。同时也会来盘点盘点像目前正在热映的电影还有电视剧，咱们先来看看海口这一场演唱会官宣了。我看到这个宣传图就觉得好美哦，它是那种紫又有一点粉，就小精灵的感觉。2027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海口站将会在27年1月23日海口五元河体育场上演了。

0: 张哥先走一首张韶涵比较早年的歌曲了哈。当电乐，咱们先来说说这条消息。演唱会时间2027年1月23号。哎，我没有看过他的现场线下，但经常在手机上还没刷到过一些切片呢。这个妆造哈，绝美。说要给他的化妆师加鸡腿，加鸡腿。我小时候也很喜欢听张韶涵的歌，就这首歌都是他早多少年的歌了，就觉得瘦瘦小小的一个个头，嗓子咋那么亮呢？
1: 你北极圈阿拉斯加的山巅，谁的脸出现海角的天边，忽然的
0: 你看他这一次的名字叫做玩家，现场一定是就是很炫酷又充满了童趣的感觉。现在这场演唱会呢已经正式开票了，可以通过大麦 APP 或者是猫眼来看一看，它肯定不同的这个位置哈，价位还是有区别的。现在这种线下演唱会哈，就它的舞美啊，就越来越科技范儿。说希望通过这个演唱会，海口到时候也会启动全方位的宠粉计划，整合全域的资源，有专属的礼遇，就会有一些朋友是因为喜欢他的歌然后就奔赴到海口嘛，就到时候咱们每一位远道而来的玩家能够在咱们海口哈，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现在真的还不知道在明年初赵韶涵的这个演唱会当中具体都有哪些歌呢，而现在还没有看到最新的歌单啊。大家感兴趣的喜欢听赵韶涵的歌的就可以通过官方的渠道先看看这个位置啊，票价，家门口的演唱会大家看起来还是要方便很多的，至少交通费用你就省了一大笔。

演出的时间2027年的1月23号，地点五元和体育场。继续来搜罗搜罗最近一段时间的演唱会呀，还有一些品质好剧，有一场经典的话剧也终于要来海口了。哎，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中学课本当中那个烈日下拉车、暴雨中挣扎的青年，老舍先生笔下的骆驼祥子，太经典的一个形象了，就是一个充满心气儿的北平车夫。老北京的这种生活，他终于要从书页里边走出来，来到舞台上了。老舍的经典话剧《骆驼祥子》，车与命，梦与尘。就至少说，你看80后、90后，咱们以前学过这篇文章的，对于它的剧情啊、故事梗概啊，你都还是比较熟悉的。这场演出的时间呢？12月25号，就今年年底12月25号到26号，两场都是在晚上的7点半，演出的地点在海口湾演艺中心。这个演出它很多演员是用这种方言，它是那种老北京嘛，真实的洋车啊、胡同这种茶馆，充满了老北京的市井气息，你在现场你一定能够感受那种京味儿就扑面而来，还原一个鲜活立体有血有肉的北平城。这个剧目比较大的一个亮点，就是一个是充满了老北京这种气息，但它又着重去展示这个祥子他心里的活动，整体的风格就是属于虚实结合，有很强的象征的意味。它有很多部分是独白，就独白贯穿了全剧啊，你就能感受到以前我们读的学的文章，它是一个片段啊。大家可能有看过这个整本书的，它的挣扎呀，它的苦闷呐、啊，非常上乘的一个品质好剧。演出的时间呢，全程是2个小时啊，12月25号是个周五，晚上7点半有一场，12月26号是个星期六，晚上的7点半有一场。票价的话呢，目前我看哈、啊，它现在官方的已经开票了，就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它上面就会有这个推文，然后就会有个码。票价呢，这个它有最低有6折的优惠，就最低58的，有98、108、168、228，还有348。走进到剧场就可以亲眼看看那个拉车的祥子如何在你面前一步步走向命运的终点。

然这个老舍先生的这个骆驼祥子啊，肯定是成年人他会感受的更深刻一些。那么咱们来搜罗搜罗，近段时间海口有线下的演出品质的亲子剧，现在又多了一个，这是正版授权的，叫做超级飞侠亲子剧多多帮帮忙，要来到海口演出了啊。这个超级飞侠稍微小一点的小朋友，幼儿园阶段吧，都还是知道这样的一个形象的，连载的动画还有一些大电影，就是小飞侠们一个一个个性非常鲜明的小飞侠，他们都是属于那种很乐于助人的很暖的故事。这是一个亲子剧啊，演出的地点呢是在海南省歌舞剧院，演出的时间也要到年底，到12月26日哈，是个星期六，下午3点有一场，然后6点半有一场，目前也有6折的比较划算的折扣，大家可以进入到海南省歌舞剧院的官方平台去看一看。看到票价最低是有60，最高呢是288，就属于早鸟特惠票，全程是70分钟，小林的朋友就非常的友好。

来吧，这首歌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稍后继续邀请各位回到调频91.6，我们的搜罗情报局。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

0: 6688。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1: 给他最好的款待。
1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8: 下一站再说。
1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行吧，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4: 我是坏坏，
1: 我是周末，
6: 我是赵鑫。
1: 美食地图，
4: 美食地图，
6: 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一手情报。
4: 下班生活指南 FM91.6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好，这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40了。哎，节目愣是从开场的时候下午的5点，到了晚上的6:40了。有这会儿刚刚下班，然后开车在路上的吗？要是早上8-9点上班，一直到现在，那也是蛮辛苦的哈。希望各位下班快乐。下班之后大家就好好吃吃饭呐、放松放松，好好睡睡觉，睡觉很重要。来吧，此时此刻盘点一下院线正在热映的一些电影。

影，例如说《神探之痕迹》仍旧是延续了国庆档的一些热门电影。他这个是以七星勋章获得者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先生真实事迹改编的。这个电影呢是今年国庆档的票房冠军，就比较适合喜欢纪实悬疑的观众。

主演啊一桩密室，然后展开的探员呐、物证啊、列为嫌疑人多方势力的博弈。这个是非常典型的港式的悬疑犯罪片，反转很密集，氛围感非常的紧张。在上个月底上映的有一个他们都是很相通的一些题材，叫做《老江湖》，9月25号上映的。它是由一桩失窃案让退休的老刑警和金融大佬相遇了，两个人展开了一场明暗交错的博弈。喜欢这个电影的，目前我刚才看了一下海口的线下的这个电影院哈，还是有，但排片没有那么高了。喜剧片目前正在热映的喜剧片为数不是特别的多，什么意思夫妇是一个啊，是由1号上映的，小沈阳、沈春阳、贾冰、于洋他们是作为主演。啊，这个故事其实讲的就是夫妻双方啊意外灵魂互换了，就你被迫感受了对方的生活、对方的情绪、对方的工作，然后就有一连串的这个笑点就出来了。但根据这个影评来看啊，笑点是非常密集的。它其实核心主要还是探讨就是夫妻关系当中婚姻的能不能够相互理解，就这么一回事儿，这是他讨论的内核。笑点很足哈，全家都比较适合去看。如果喜欢这种大片即视感的话，就画面冲击非常强的电影，9月30号的时候引进了一个片子叫做《野兽之心》，男主和军犬在极端环境下相依求生，人狗双向救赎的硬核生存故事。它里边有很多野外大场面，动物的情感也很细腻，画面冲击感很强，就会适合那种喜欢看冒险题材的观众朋友们，叫做《野兽之心》。目前上新的热播电视剧的话呢，电视播出然后同步网播的话，像《伟大的长征》，这个是在前几天才上线的一个电视剧，一套黄金档、爱奇艺还有咪咕视频网络在同步播出，都是这个老戏骨啊，于和伟啊、王劲松啊、何正军啊、万茜呐、刘昊然，他是作为特别出演。我还挺喜欢刘昊然的，这是非常标准的重大革命历史剧，全景再现了红军长征的艰苦征程，一种信仰啊。10月10号上线了一个电视剧叫做《蒸蒸日上》，高叶、韩东君、王浩、张国强是主演，它是一个都市律政轻喜剧，更关注到的是一群基层法律工作者处理的大大小小的民生案件这个过程。他们要处理很多普通人的矛盾，然后自己在职场上也在自我成长，还是相对比较轻松的一个主题的，没有太多的沉重。当然它有普法的点哈，普法的这个故事都是非常贴近现实的。再来看看目前仅在网络端，就网络 APP 来独播的，那我刷到了他的一些片段，还挺火的，叫做《于红旧事》，这个是爱奇艺迷雾剧场独播的，马伊琍、王佳佳他们是主演，这个东北背景的一个悬疑剧，就一桩尘封多年的旧案被重新翻出，两位女性一步步挖掘当年案件隐藏的真相。这个它虽然也是属于悬疑题材的，但是它可能更偏重于女性的视角哈。迷雾剧场的口碑，爱奇艺他们家迷雾剧场口碑一直都还是比较稳定的。还有一个呢，是在前几天12号的时候，爱奇艺独播的一个网剧，叫做《魅影神捕》，它是属于古装的了，古装悬疑探案剧。快哈，接连破解一桩桩诡异的凶案，去对抗潜藏在朝堂背后的反派势力，守护天下的安宁。这个网剧呢，它的案件的选择呢，没有那么大众化，就它可以通过这个探案的一下始终的
牵引着我们的关注度，悬疑感始终在线，浮化道也是比较精美，古装探

爱好者的首选。这大家发现没有，现在就是网剧啊和上新剧啊电影啊都其实很乐意去拍这种悬疑，因为它能够一直牵引着我们往下看，带着脑子去看。

这首歌就是刚才首推的啊，目前仍旧在热映的电影《神探之痕迹》的电影主题曲，来自于任素汐《找名字的人》。

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前几天的一个热播电视剧哈，叫做《兰香如故》，真的挺好看的，安利给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关注。因为这个剧无论是它的服化道，还是演员演技的走心程度，还是它台词非常的走心。我之前还看到央视新闻发了一篇文章，他在这里边就说被《兰香如故》的一些台词戳中了，好多人追哦，在各大平台的评分上呢都还不错。

有没有追兰香如故的？前几天他已经收官了。他里边有一句台词叫做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这个是许兰香和男主林锦琦他们两个在坐下来说话的时候说到的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大体就是天道没有偏私，却眷顾心怀善念之人。

它里边还说到了一个词，叫做人言可畏，三人成虎。这个词是其实我们还是蛮熟悉的，就这句台词它道尽了流言的分量，尤其是怎么说呢，流言蜚语啊，真的会给一个人带来比较大的压力和伤害，就原本不存在的事儿，反复的被多人传述，别人就可能会信以为真。这也是出现在这个电视剧当中的一句台词。风吹里边还说到四海有知己，何地不为家。这一幕大家记得吗？就是韩良啊向许兰香隔墙表达心意的时候，然后收到了女方的这个回信，他就说了这句话，四海有知己，何地不为家。这首歌也是《兰香如故》当中的一个原声带的歌曲，叫做《一曲微茫》，来自于郁可唯。这个电视剧他一直在反复提及的就是活下去，不管怎样一定要活下去，为何而活。里边形形色色的人物，有官员，有小人物，他们都在努力的活着，到底是为了父母活，是为了孩子活，是为了自己活，是为了周围的人而活。这也是当中的一个台词，他的台词都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很精致，逻辑也很流畅。所以我之前看到有一个朋友留言说，一部《兰香如故》演的是故事，品的却是人生。有没有朋友前一段时间追《兰香如故》的已经完美收官了？

点上班，到现在终于下班，班儿怎么这么难上，是吧？不吐槽了，不吐槽了，吐槽又占用了两分钟。下班就下班了，下班就干点和上班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好好吃吃饭，心情转一转。

0: 来吧，今天搜罗情报局2个小时节目的收尾曲，咱们来听听这首，哎，比较有特色哈。你一听就觉得这种生活多舒服啊，想要出去晒晒太阳，冬日暖阳。咱们海南也到了很舒服的时候了，再往后一段时间天就开始慢慢变凉了，冬日暖阳一大幸事啊。
1: 在等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
0: 很轻松的一首歌，来自于赵照。也欢迎各位在明天晚上的5点钟到7点钟继续锁定调频91.6，焦阳会继续陪伴各位。我们的搜罗情报局，明天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

0: 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2: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3: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4: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5: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圆桌红桃冒茶红花好啊，好好新鲜呐、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5: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6: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7: 大姐，恭喜呀！
8: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9: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6: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

0: 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 请您给我们点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10: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9: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1: 下一站，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

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2: 给她最好的情谊。
3: 到账1268元。
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2: 给他最好的款待。
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0: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
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嘿，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

0: 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2: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3: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4: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5: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6: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7: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6: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聆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1: 喂，小朋友，你近排点样啊？我听人讲，你大个仔了，做大人会唔会好？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又安着红桃帽，插红花好啊，
3: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一起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麒麟给我们点赞。
10: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0: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

0: 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1: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背
1: 就是取材要有道。
0: 那凡呢？
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7: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

0: 要一下。
1: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现在各类社交媒体平台上呢，质感穿搭、氛围感家居、仪式感三餐，构筑起了一幕幕精致图景。有的人在用场烟火里打捞诗意，也有人是靠修图摆拍来营造出一种假象，满足自己的虚荣。所以精致到底是一类生活美学，还是虚荣的内耗？这个我想可能也没有办法一概而论。但有一点我觉得是可以肯定的，精致的本质从来不在乎于形式，而是动机。就是关键是遵从本心，如果你的初衷是提升生活质感，敬畏生活，用一束花点缀琐碎，用一杯茶沉淀心绪，这种记录是自有其意义的。可是如果只是某种求而不得的自我掩饰啊，你明明渴望好身材，但是却懒得运动，出去旅行呢只是为了出片儿，而不是为了放松身心，那这样的精致是不是就已经失去了价值？这个时代太快太浮躁了，就是能够慢下心来的人是越来越少。其实不用说做什么事都得带着很强烈的目的性，有很明确的功利心，有意义的事不一定会带给我们灵感，不一定会在当下产生一个结果。然后那些用心体验，完全能够投入其中的事情，相信他自己会慢慢的沉淀内化，然后给自身的气质跟性格来不断的润色，成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这个才是更踏实更长久的精致。今天我们就展开聊聊精致，它到底是生活质感的提升，还是一条捆绑我们的虚荣锁链呢？我们现在屏幕上经常看到各种各样的精致的生活分享啊，有一些被精心调配过饱和度的色彩，有恰到好处的逆光，还有好像从来都不落灰的浅色亚麻沙发。在这样的一幕幕图景里面呢，会构建起一些观看者对于本不属于他当下生活状态的一种想象。我们手里的社交媒体就像是一个全天候营业的橱窗。

里边陈列着流水线一样完美的精致图景。质感穿搭的博主在巴黎街头漫不经心的一回头，那些氛围感家居分享的人呢，总是能捕捉到下午那个太阳偏斜的时候，穿过玻璃窗恰好洒在钢琴键缝隙上的那一缕阳光，还有那些仪式感满满的三餐。就他展示的那个慢动作里边哈，就是那个无菌蛋蛋黄流动的弧度都跟精密计算过似的。所以有些人在自己日常过得很疲惫的时候刷到这样的画面，内心深处就不可避免地动摇一下，有一种复杂的难以言喻的震颤。就是为什么人家的日子过得跟一首诗似的，然后我的生活里就剩下洗碗池里边洗不完的碗，赶不完的早高峰，还有一直在焦虑的下个星期一。然后看着镜子里那张因为熬夜显得有些暗淡的脸，再看看屏幕里边那些被修饰的毫无瑕疵的脸，这个现实的重力就显得格外的沉重。但我们必须要去搞清楚镜头里边那些被定格的精致，对于在镜头外面在屏幕的这一侧观看的人来说，你有获得什么吗？它会成为你滋养心灵的审美修行呢，还是无形中捆绑了自我的一条虚荣锁链呢？

事实上，屏幕里展示的一定只是生活中的某一个切片，肯定不是生活的全貌。没人会把早晨起来的那个浓重的口气，他们家马桶堵塞的场景，或者自己被主管，是我是领导或者老板啊，抓过来劈头盖脸骂上半个小时的那个尴尬，给拍成15秒的短视频。可当这些被筛选的、被过滤的、被美化的切片密密麻麻占领了观看者的视线的时候，人们就会误以为那个就是生活的常态。就是这种认知偏差构成了内耗和迷茫的起点。

他们觉得，哎呀，生活是不是应该是那个样子的？我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不是糟糕的？所以开始模仿那些切片，试图把自己的生活也修剪成符合那一类特定风格的模样，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失掉了自己最真实的自我的呼吸节奏了。

如果要辨清这种精致的真伪呢，首先得剥离掉这些精致切片上面有一层商业广告跟消费主义涂抹的金粉。当然本质上来说，也是很多人嘴里面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叫精致是对生活的敬畏，是在琐碎的日常里打捞诗意。这话听上去很美，它暗示了一种主观能动性，哪怕你的生活是一汪泥潭，你也能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你就可以在你污糟的生活里种出一朵莲花来。通过观看这些精致的内容，让自己获得审美的浸润，让平凡的日子有质感和温度。如果真的能实现的话，如果真的能够做到那些内在的浸润和提升的话，那确实是一种很了不起的能力。你能在日常的平淡的生活里，在路边走的时候随手揪一朵野花回家插在矿泉水瓶子里，深夜加完班回到家疲惫不堪，但是你泡一杯茶能让自己获得片刻的滋养，或者孤身一人没人跟自个儿一块儿吃饭，那我就算一个人吃，我也认认真真的在餐桌上铺上一块桌布，那你做到了，那是真的在平凡中拥有了精致。可是当下的这个精致啊，它经常会呈现一种必须向外展示的标准答案，那它就沦成了攀比的外衣和流量傀儡了。就是如果一个事物它本身的美啊，一定要通过别人的点赞跟评论来完成闭环，那你觉得这个美到底是取悦了你呢，还是绑架了你呢？我们聊这个事儿，其实真正要警惕的并不是美本身，而是为了让别人觉得我美，必须要付出一些代价。比方说为了拍一张能获得满屏点赞的照片，然后有的人可以顶着暴晒排队两个小时到一个网红打卡点，就为了留下某个角落里某一个角度的一张侧影。有的人可以透支下个月的薪水去买一件并不符合自己当下生活场景的奢侈品单衣。这种流量包裹的精致内核往往是空洞和不稳定的，它得是有源源不断的外界的反馈来维持它的存在感，而一旦失去观众，失去那些让人艳羡的红心点赞，这些精心构建的空中楼阁就会瞬间坍塌，然后最后没有变成滋养心灵的温泉，反而成了作茧自缚的内耗，在他人眼光里越陷越深，但是忘了问问自己，那件昂贵的衣服穿在我自个儿身上，真的让我感到久违的放松了吗？真的给我带来所谓松弛感了吗？还是说我紧张到连坐下都得小心翼翼的抚平皱褶，生怕糟践了这件衣服？

我们常常会容易被各种表象迷惑，以为精致跟粗粝的区别就是在于物质的堆砌或者形式的繁复，但实际上精致从来不是形式，而是动机。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补偿性消费，很多时候我们对某些特定符号的追逐往往就源于在现实生活中的匮乏。而有一些在社交平台上正在疯狂展示自己所谓精致生活的人，卸下防备以后面对的可能就是极度的不安全感，还有自我价值的怀疑。就是我必须看起来过得很好，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假装自己没有被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所抛弃。当一个人在职场上得不到成就感，在亲密关系里感到疏离，或者面对未知的未来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把当下的画面拍得精致就成了最容易获得也最快见效的掌控感的来源。调色滤镜一开，背景一虚化，哎，我就成了生活的主角了，我仿佛就拥有了完美无瑕的人生了。但是通过形式获得的这种掌控感是极其脆弱的，就像给一个已经开裂的墙贴上一张华丽的壁纸，外边看起来光鲜亮丽，但内在的纹路还是在无声的蔓延。如果这个动机是为了掩饰内心的荒凉，为了在攀比里占据上风，向那些并不在乎我们的人来证明自己的体面，这精致就是一种纯粹的消耗。它会让人时刻紧绷着神经，伪装成一个永远不会疲倦、永远不会狼狈的假人。对形式的极致追求，最终只会让人跟自己的真实感越来越远，在一个精致的壳子里装的是一个疲惫不堪的不断内耗的灵魂。

0: today。
1: 我们生活在一个擅长把一切事物都商品化的时代，消费主义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不仅向你出售商品，它还顺便定义了你的生活方式跟阶层品位。消费主义会说，真正爱自己的女人应该拥有某款特定品牌的香水啊，一个有品位的男士，他的书桌上应该摆放某款设计感十足的台灯。于是在不知不觉中，精致就被定价了，成了一个要持续的砸钱氪金的通关游戏。商业逻辑非常精准地捕捉到了现代人的焦虑跟空虚，然后创造出一套又一套的词汇，什么氛围感、松弛感、老前锋，每一个词汇背后都有一长串需要加入购物车里边的商品清单。我们以为自己在选择一种更高级的生活，但实际上只是按照商家设定好的脚本去买他们积压的库存，对吧？为了维持这种被定义出来的体面，很多人开始勉力维持，甚至透支消费。月薪5000的年轻人，为了买一个大牌包，可以连续吃几个月泡面。啊，为了去一趟高档的下午茶餐厅，拍一张打卡照，得先做好几页的攻略。就在这种逻辑里，人的主体性其实消失了。人不是审美的创造者了，而是商品的容器，流量的傀儡。这是被资本定制出来的精致，它能带给人的并不是内心充盈，而是无尽的追赶。因为潮流一直是在不断的变的，上个月还流行什么多巴胺穿搭，下个月就变成了内敛智性风了。一个人如果不能够在这个潮流当中自己立定的话，不能给自己一副清凉伞，让自己不被外界裹挟的话，那就永远会把自我价值建立在这些不断变换的外在符号上，就只能像是在跑步机上疯跑一样，你不管付出多少努力，都还停留在原地，把自个儿累得精疲力竭，但是一无所有。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

0: 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当然，生活不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啊，任由它粗糙、杂乱、毫无秩序。就像我们之前说的，那些真正能在琐碎日常里打捞出诗意的人，是值得敬佩的。这跟消费主义裹挟的那个精致不一样，行为是内向的，是不需要观众的。真正的敬畏生活，就是你接纳了生活的平凡，甚至它不完美，甚至它可能很糟糕，但还是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它注入一丝温情。你看看那个早市上认真在捡菜的老人，不是从地上捡起来挑拣蔬菜的老人啊，他们可能也不懂什么是氛围感，但你看他回家去做菜的时候，他把那个洗净的葱段切得整整齐齐啊，把盛了热汤的瓷碗端端正正地摆在桌子中央，这种对一餐一饭的热忱认真，对当下那一刻的全然投入，那就是最本真的精致。诗意不是从昂贵的买办里买来的，是对待日子的温柔，是从泥土跟柴米油盐里生生揉搓出来的。在真正具有质感的生活态度里边，一束花的作用不是为了拍照发张朋友圈，而是你下班回家，你把门一推开，看着这束花了，它的色彩确实能抚平一天的疲惫。你喝一杯茶不是为了给人家在朋友圈里展示，或者是邀请朋友来家里边坐着聊天的时候当面展示啊，我有某种茶道修行，而是你觉得那个冲茶的过程当中，你看着茶叶在杯子里起伏，你的心绪跟它稍微搅动一会儿能够沉淀下来。这个精致是有治愈力量的，它不挑价格，不比环境，只关乎你当下在这个状态当中跟你面前的一事一物的连接，是自我认知、审美素养随着时间的流动而缓慢提升，是在慌乱的世界里边自己不慌不忙，在复杂的社会里边不卑不亢。这种精致不光不会让人感到内耗，反而会成为在面对现实风暴的时候内心最坚实、最温暖的避风港。

当我们在生活的泥潭里摸爬滚打的时候，常常就会走着走着就忘了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出发，对待生活方式的选择也是这样。如果你去问那些热衷在网上分享精致生活的人，他们初衷大概率也是好的啊，想要记录美好瞬间，想让生活看起来更有生机，但是为什么到最后这种记录往往变了味儿呢？成了一种求而不得的自我掩饰呢？关键就是我们在这个途中过程里边丢掉了那个遵从本心的指南针，开始被外界的声音，被点赞的数量，被同辈的压力所左右。我又想起最近看那个罗振宇在分享说关于做内容自媒体的时候，他说很多人一开始做自媒体的这个初心都是为了分享生活啊，都是为了分享自己的知识，都是为了分享自己当下的感悟和所得。但是当这个数据发生变化的时候，当红心变多，当评论变多，当转发变多的时候，人们开始只关注那个数据了，人们开始关注我得说什么我才能让这个点赞的数量更高，转发的次数更多，停留时间更长，就抛掉了一开始自己原本想要分享的内容了。分享精致生活也是这样，我们以为自己在向往自由，但发现自己连旅行的时候都在为了找角度出图而焦虑不安的时候，不就成了那个标准的囚徒了吗？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哦，渴望好身材，但是我不愿意付出真正的运动跟汗水，那怎么办？买一套好装备，办个健身房的会员卡，到里边拍拍

到达他卡总可以吧？我也想让自己内心变得丰盈，但是我确实是读不进去一本完整的书。那也没关系，我把书先买过来，精装的、硬皮儿的、带着腰封的，旁边再摆上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我总至少能拍出一张有致性美的照片吧。这种精致就是没有了地基的空中楼阁。初衷是虚弱的，过程是表演性的，结果当然就只能是空洞。就外在的躯壳远远超出内在承载力的时候，人就会感到无边的空虚跟焦虑，因为潜意识里其实很清楚，那个被包装的完美无瑕的自己根本不是真实的自己。你还不得不用更多的谎言、更多的包装去圆这个完美的谎，直到有一天再也支撑不住，崩溃在自己亲手打造的所谓精致人设里。

这确实是一个已经按下了快进键的时代，算法在催促你快速浏览，城市也催着你拼命奔跑，甚至连情绪都要求快速迭代。那在这种很快很浮躁的氛围当中，能够慢下来静下来去体验一件事儿，这样的人变得少之又少。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用功利主义的方式去思考，啊，我做这件事儿能有什么用，能带给我什么回报，啊，拍这张照片能给我涨多少粉儿。可很多真正有意义能带给我们灵感跟滋养的事，往往是无用的，是不能在短期内变现的，不能让你在简历上立刻给你增添亮眼的一笔，甚至没有办法在社交平台上给你赢得一片点赞之声。慢不是说行为上懒惰或者消极逃避，而是内心有定力，就不再被外界的节奏裹挟，允许自己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慢动作的时空。在这个时空里，你可以花上一下午的时间去观察树叶被风吹动的形态，可以认认真真的手拿着笔在信签上写一封信啊，或者仅仅是坐在窗户前面发呆。这些看似浪费时间的行为，恰恰是我们现在最匮乏的心理留白。当心里有了这些留白，那些通过用心体验、全心投入所获得的东西，才能在我们身体里慢慢沉淀、再内化，然后悄无声息地改变我们的眼神、谈吐、对待世界的方式。然后这些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沉稳和从容，成为了我们自身气质跟性格的一部分，这个才是最踏实、最长久的精致。它不需要任何外在物质的加冕，但是能让你在人群当中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无法被复制的、属于你自己的魅力的光芒。

我们试着去戳破在社交媒体上那层粉红色的泡沫，来直面生活的真相哈。我们会发现，真实的生命从来都不是一条平滑的直线，而是充满粗粝的颗粒感。它会有汗水，有污渍，有偶尔的狼狈，有难以言说的无力感。心智成熟的人不会幻想一个绝对无瑕的乌托邦，而是尝试着在粗粝的生活当中，在现实里去发现和创造美。我们可以试着在脑海里边做一次思想实验，把那些精致照片的滤镜全都关掉，把那些刻意摆拍的道具都拿走。来，你再看看那些分享精致生活里边的人，还会让你感到心动吗？剥离掉所有的修饰，当那个下午变得普通，当那个人去掉了滤镜，你还觉得他是那个散发着魅力让你感觉到精致的人吗？美也好，精致也好，不应该是一种被小心呵护极其娇气的东西。如果有一种美，它一定要依赖于特定的灯光、特定的角度，甚至特定的价格，它就不是生活的美，而是剧场的道具。生活的美感应该有顽强的生命力。建筑工人长着老茧的手，握着一瓶冰镇汽水，咕嘟咕嘟灌下去，嘶哈的长出一口气，不美吗？大半夜的那个大排档老板结束营业打烊了，看着这个收款码上面一摞的那个进账数字，哎呀，满足的发出脸上的微笑，在那个昏黄的灯光下闪着汗水的泪珠，那个不美不精致吗？可能够不上那些滤镜掩盖下的精致，甚至显得有点凌乱，有点土气，但是那个生命的热度跟张力，如果用一种更加宽广的更包容的视角去看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这样的精致更符合生活的美学呢？我们不再执着在形式上的无瑕上，而是懂得欣赏带有岁月痕迹的真实的、有一些笨拙的美。我相信这种审美的回归能让我们去摆脱那些外在符号的奴役，找回脚踏实地的美感。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圆桌红桃冒茶红花好啊，好好新鲜呐、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5: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6: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7: 大姐，恭喜呀！
8: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9: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6: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0: 请您给我们点赞。
11: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5: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1: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5: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1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4: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4: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1: 王

0: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当然，人类是高度社会化的生物，这决定了我们很难完全不 care 别人的眼光。我们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各种动态，本质上都是在做一次次的自我呈现，然后在别人眼中来试图塑造一个理想的自我形象，这个无可厚非。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把这个别人眼中的形象当成自我评价的唯一来源的时候，我们在实际上是放弃了自己的主体性，开始在别人眼光中流浪。这种关系里的错位是导致大家精神内耗的一个重要原因。所有那些藏在精致人设背后的焦虑跟空虚，本质上都是因为和真实的自我失去了连接。我们总想成为别人眼里那个过得很好很有品位的人，所以不敢暴露自己的脆弱，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局限，不想让人看见我们生活里那些凌乱跟糟糕的部分。但是一段真正健康的有弹性的关系，不管是跟他人的还是跟自己的，都应该能容得下那些不精致的时刻。一个真正爱你的人，一个打心眼里去平等的对待众生的人，一个有起码的修养和道德礼仪的人，不会因为你今天没有化一个精致的妆，或者是你是住在一间普通的出租屋里，就减少对你的爱和尊重。一个真正接纳自己的人，也一样有勇气穿着舒服的旧衣服，在阳光下可以坦然的大笑。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那面一直朝向外面的镜子转回来，好好看看自己内心的真实需求。当一个人不再急着去满足别人期待的时候，反而就能找到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最舒服的生命姿态了。

现在技术的发展把我们带进了一个附近消失的时代啊，我们可以对几千公里外的一个陌生的博主他的穿搭如数家珍，但是我们大概率都对自己家对门住的那个邻居长什么样都不太清楚。

我们可以为了屏幕里边一个虚拟的远方的风景而心驰神往，但是很少有心思走进自己家楼下的那条小巷。这是一种生活重心的悬空，我们对美的感知变得越来越漂浮，越来越公式化。而要想摆脱这种在虚拟橱窗里边所展示出来的东西导致我们的精神内耗，最好的办法。

去超市里买菜，逛逛早上的菜市场。啊，听见小贩们怎么急赤白咧的去招揽你到他那个摊儿前去买菜，到那个街边小游园的公园里坐一坐，看看老人们怎么样追在孩子屁股后边，又怕他摔倒，又想给他喂口饭。这些没经过商业包装的、没有任何滤镜修饰的场景，往往蕴含着生活里最强大的治愈力。当人开始把注意力从虚拟的远方来挪到具体的附近的现实里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发现美其实无处不在的，而且它往往不需要你花高昂代价去买。一些具体的、充满烟火气的体验，能让人内心重新变得踏实和沉静，而且不需要去模仿别人的精致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因为我正在实实在在地活在属于自己的热气腾腾的日子里头呢。

在一个倡导完美、追求极致的社会语境之下，接纳不完美成了一件需要很大勇气的事情。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教我们怎么查漏补缺啊，把自己修剪成一个符合社会标准的人才。长大以后呢，这个逻辑也就顺理成章的延伸到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上。我们试图把自己的生活也修剪得毫无瑕疵，但生活它不是一件工业制品，它是一棵自然生长的树，它注定会有弯曲的枝桠，会有一些叶片会提前干枯，会有一些树皮上落下粗糙的纹路。跟自我和解的第一步就是让自己生活里能够允许它存在这些毛边，允许自己感到疲惫，不想精致，允许自己的房间偶尔它就是凌乱的，因为它让我感到放松，允许自己不那么时尚。我就那件旧衣服穿了三五年了，舒服。完美的精致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苦役，而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是通往内心自由的唯一通道。不是说要去消极摆烂，或者是对生活的追求全部放弃，而是看清生活真相之后才能有这种真正的慈悲。当一个人不再用那套严苛死板的所谓精致的标准来审判自己的时候，内心的紧绷和焦虑就会慢慢消散。那些所谓的不完美，恰恰是作为一个最具体的、最生动的真实生命的痕迹。我们不需要成为社交媒体上那个完美的符号，我们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在现实里在认真的过好自己每一时每一刻的人。用温柔包容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生活里的那些毛边，就能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跟自在，那种不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的坦然。这个真的是一种很高级的审美，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他的生命一定可以展现出非常真实动人的生命质感。

我们聊这么久关于精致啊，关于流量，关于消费主义，还有内心内耗，不是想要得出一个绝对的对或错的结论，而是帮我们来找一找迷失在形式迷雾当中的回家之路。因为生活的美学都不是一门需要向外展示的功课，是向内的关于如何跟自己相处的一场修行。就是形式永远是为内容服务的啊，如果说一束花、一杯茶、一件好看的衣服确实能让你内心平静喜悦，能在琐碎日常里感受到生命美好，那就可以坚定的去享受它，但不用在乎别人的眼光跟评价。大家世上走这么一遭，不是为了说把自己装到某个精致的盒子里供人观赏的，那是最后的归宿供人悼念的。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是为了在天地之间能够痛痛快快的活出属于自己生命的痕迹来的，对吧？如果某种生活方式你是看到的也好，试图去模仿也好啊，让你感到疲惫紧绷，需要透支现实去勉强维持，希望能够勇敢地对他说不，把这种东西从自己的生活里断舍离出去。真正踏实长久的精致，是历经风雨见过现实的粗糙之后，内心依然保有的那份温情和对日子的敬畏。它应该是一种不慌不忙的从容，是不卑不亢的笃定。不需要也不能不该被流量裹挟，被攀比支撑，更不需要观众的掌声。就让这份笃定流淌在每一个人的呼吸里，每一次全心投入的当下中。希望大家都能够抛掉那些外在的虚华跟内耗，各自遵从本心，不慌不忙的活出一个最真实的、最舒展的、最有生命质感的自己。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次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7: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0: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8: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

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2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

起，这重庆竟是何神秘，夜晚迷住了眼睛，为何模糊的是你。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3: 给他最好的情谊。
16: 到账1268元。
1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3: 给他最好的款待。
1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9: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2: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2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

老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执着，却想像他们一样如此洒脱。我想说，该来的逃不过，没来的求不得，不是我的总有忐忑。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1926年12

0: 月九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1: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0: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十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下一站，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播音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有碗桌公好，宝钗公花好啊，
3: 好好新鲜呐、啊！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
7: 好、哦、
8: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9: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0: 请您给我们点赞。
1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4: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4: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嗯，你看这个银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4: 王
3: 是指威。

0: 基意识，口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乐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6: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1: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0: 长时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是正当。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4: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5: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6: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7: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4: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8: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9: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4: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3: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2: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0: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

0: 永远炙热。
1: FM 九一点六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圆桌红桃，宝钗红花好啊，好好新鲜呐、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启麟，给我们点赞！
10: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0: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5: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5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4: 王
15: 是指危机意识，
14: 口
1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4: 那月呢？
1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4: 背
15: 就是取材要有道。
14: 那反呢？
1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4: 妈妈，我明白了。
1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6: 点横竖折。
17: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字。

0: 随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北京时间的早上7:37，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潇潇。
0: 大家早呀，我是宋宋。
1: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欢迎各位朋友们早上在这个时间点啊、来听节目，同时来跟我们互动打卡的，
0: 是上班的上学的这个时间估计都已经是准备出门了吧。当然还有部分9点要打卡的朋友现在应该是还没有起床啊，反正大家今天今天是周几啊？
1: 今天
0: 是周三。今天怎么才周三啊？我真的受不了
1: 你昨天已经说过这个问题了。
0: 哎呦，今天是周三，对，今天确实是周三啊。今天是10月14号。反正大家早上起来应该没有周一那么堵车啊，但是车也肯定不少，大家出门的时候多多注意行车安全吧。
1: 是的，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依然先来关注一下有哪些朋友来给我们打早卡了。
0: 来的特别早的依旧是浩然哥，5:06。
1: 哇哦。
0: 甜妹儿潇潇早上好啊，
1: 早上好、
0: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祝两位元气满满哦。
1: 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也祝你元气满满哟。
0: 他说7:31的时候说收车了啊，这么快就收车了，他说去医院了。
1: 哦，
0: 为什么去医院呢？
1: 这
0: 谁在是医院有谁？为什么去医院？你怎么了？
1: 反正每次一说去医院心就揪一下哈。
0: 是为什么？
1: 当然是什么各种小问题啊，
0: 希望你
1: 小问题。
0: 希望你是去体检了好吧。
1: 对的。再来看到瘦哥啊，在6:26来打卡了，说宋宝小宝报道开心快乐送给你们，也祝你开心快乐瘦哥。
0: 是反弹今天的笑。

0: 笑脸比昨天的笑脸要多上一行啊。
1: 是，
0: 还有港当兵的人7:01说，两位美女主播早上好，各位听众粉丝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小鱼是在7:05来打卡的，送送小小早上好，小鱼早上好。
0: 早上好啊。
1: 嗯，还有老朋友哈，7:13发了一个非常可爱的表情包 ,Good morning!
0: Good morning! 还有慧慧 Daddy 7:38说，三金小小早上好啊，早上好。还有明说打卡一下吧，你还挺勉强，你还之前哭的时候不是你，认真哭的时候不是你了，打卡的时候这么敷衍。想要参与我们早间节目互动方式非常简单啊，大家可以直接呢在微信搜索一个海口音乐广播这几个大字儿，我们是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然后大家点击关注之后呢再点发消息，发来的任何消息我们在后台都可以看得到哦。
1: 嗯，是的，欢迎大家时时来跟我们互动啦。
0: 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这三天我们海口的天气如何呢？天气早知道，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0: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关注到未来三天的海口天气。
1: 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天气，整体依然是多云，市区气温24到32度，乡镇气温22到32度，东北风3至4级。明天星期四的天气依然是多云，局地有阵雨，23到32度。星期五呢，星期五也是多云，局地有阵雨，23到31度。发现这个温差越来越大了，白天到了中午31、32度还是略微有那么一丢丢热的哈。
0: 是，然后早晚温差差不多都差了这个8、9度左右啊。
1: 嗯，
0: 但是还可以，没有说中午已到之前那种35、6度啊，或者特别晒的那个程度。
1: 是，现在就慢慢的开始进入到海南最舒服的季节了。
0: 是最舒服的季节，不知道哪位同事晚上上节目把两个空调给我干到18度，早上起来跟我们俩在这里边冻的呀。
1: 现在这个把温度调到了26度，略微此时此刻适应了一下。
0: 是，
1: 关键是你今天还穿了一个这个露肩的衣服，还好我今天这个穿的是一个
0: 短袖，
1: 短袖把肩给护起来了，不然的话这冻得直哆嗦。
0: 哎，谁能告诉我昨天晚上是谁上的节目？首先他那个空调啊调得特别低，其次他这个耳机声音特别大，我现在又冷又聋的，反正坐在这里不知道谁身体素质那么好。
1: 反正就是我们这个每次哈同事接班的时候呢，因为大家的这个体感呀，包括大家这个听力感受
0: 是
1: 不一样的，尤其是碰到很多的老前辈，
0: 老前辈
1: 哇
0: 耳朵不好使，你们
1: 一接替他的那个耳机啊，哇我的耳朵感觉一下子有点那个震聋了。像咱们现在直播间还好，我们两个耳机呢
0: 能
1: 你调你的，我调我的，就是根据自己的音量。
0: 嗯，
1: 但是之前咱们的那个直播间它只有一个调音量的键，
0: 对面也是
1: 啊，只有就是我调小了吧，他说他听不到。
0: 我知道，其实我是经常听不到的那一个。
1: 你这这么年轻的，你这听不到了。
0: 咱俩以后换到那儿，你做好心理准备啊。
1: Oh my god！
0: 那个声音，咱俩尽量是取一个那个平均值。
1: 对，
0: 我耳朵特别不好使，可能是那个。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你耳朵为什么不好使了。
0: 为什么呀？
1: 你这有的时候这个太嗨了的时候呀，
0: 太嗨，
1: 声音太大的时候，
0: 是，
1: 那确实会对听力有影响。
0: 晚上在那个bar啊，我那个表啊，经常提示我你所在的地方分贝超过了100啊，不要在这儿待超过5分钟。我说好嘞，结果待了好几个小时。
1: 对对对对对，这个确实也是会对听力有影响的。
0: 耳朵确实不好使啊，可能也是岁数上来了，而且听说听力是不可逆的。
1: 那赶紧保养保养吧，咋的？你现在耳机取了上节目？
0: 耳机取了上节目，那对吗？好像跟视力还不太一样。你看，我们有的时候是那个假性近视啊，或者说是那个散光，是因为可能这一天看那个电脑什么看蓝光看太多了，
1: 眼睛不舒服，干巴了。
0: 对，然后你如果比如说我去休个假回来之后，我就会发现哦，视力比之前好多了。
1: 宋宝啊，你这还年轻呢，你说你昨天你在说眼睛
0: 有
1: 眼睛不舒服，完了今天开始耳朵。
0: 我再给你讲一个我不舒服的地方啊，最近可能是确实工作也什么比较繁忙，都可以理解啊。然后人就容易上火，上火之后呢，我在舌头根长了一个泡。
1: 长了一个溃疡，
0: 长了一个泡，不是溃疡，它没有溃疡，它没有漏心肉，
1: 就是纯一个泡，
0: 就是纯一个泡，然后导致我每说一个字都会疼一下。
1: 那完了，咱俩今天说话肯定你嘴瓢一下，我嘴瓢一下，因为我是嘴皮这儿长了一个溃疡。
0: 我

0: 我这个是前天的时候就开始长了这个泡，今天已经好多了。而且我还发现什么，人在压力比较大休息不太好的时候，我啊在皮肤上会有一些特别的异样的表现。
1: 比如说，
0: 你看我的手这里不知道是怎么了，
1: 哦，开始有一点过敏一样的起疱疹了。
0: 对，开始就是我的右手的小手指的最侧面，就是写字儿的时候会接触到桌子的那个皮肤的那个表面，
1: 长了一片疱疹，
0: 特别痒。这个疱疹，
1: 啊，你别去抠，抠破了那个水流出来的话，它会让其他地方又长。
0: 我不知道它是怎么了，
1: 这个赶紧得去买药。这个就是那种疱疹，疱疹那个
0: 是吗？
1: 巨痒，这个疱疹巨痒。
0: 对，反正它挺痒，然后在这个地方呢还长了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一颗小红点儿，在我的这个这是哪里，胳肢窝，在我的胳肢窝这里长了一个小红点儿，然后其他地方你可能看不到，在我的这个地方啊，在我的那个，在我的那个屁股蛋上啊，反正也是，反正就是你最近可能压力比较大或者说是怎么样的，然后这个皮肤呢休息不好，加上觉也不够睡，皮肤也会有一些它的那个反抗的，
1: 冒痘啊什么的，
0: 对，皮肤也会有反抗的一些表现。
1: 哎呀妈呀，
0: 人上岁数真是这问题大，啊，
1: 是每个人一旦这个工作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呢，反正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表现。有的人呢
0: 是
1: 就是属于那种特焦虑的，有的人呢就会体现在是上火方面，比如说咱俩就是属于那种上火之后长泡啊，
0: 哎，
1: 然后会长一些这个痘啊，我也长，我只不过长在看不见的地方，
0: 长在那里是吧？长在嘴里、耳朵里、鼻子里，
1: 然后长在那个衣服遮盖住了看不着的地方。
0: 行，咱俩都行。咱俩这些长得都看不太到啊，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在那个嘴上长一个特别大的那种泡，那个就比较明显了。反正还是以我们俩的自身案例提示大家吧，平时注意劳逸结合，
1: 是
0: 啊，工作是干不完的，朋友们啊，然后给自己多一些这个休息的空间、喘息的空间，劳逸结合才能细水长流嘛。
1: 是的，来看到家有一宝说，两位美女主持早上好呀，来打卡一下，
0: 早上好，
1: 早上好呀。浩然哥他说我坏了，要进厂检查
0: 维
1: 修一下。
0: 你哪儿坏了？我会修，你那个别上医院了，你找我，我回头给你修一修啊，用不着的地方我们拆了就行了。
1: 但愿没什么事儿啊，应该都是小问题，小问题。灰灰 daddy 说，这是什么意思？
0: 他说三金张总干的，就是那个空调温度调到18度。
1: 哦，你昨天听那个听节目了是吧？
0: 不是他，他是在对面的那个直播间里边。我们这边最晚的一档节目是到7点吧，应该是到晚上7点还是到7点半来着？反正应该是那档主持人干的，火力特别旺。他那档主持人身体特别好，该说不说啊。还有偶发来了消息，他说早安两位大美女，又是想念马公子的一天。
1: 反正在这个月可能听不到马公子的声音了，
0: 是整个10月份你将不会听到他，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不会听到他的声音。
1: 是的，马公子休假了，还没结束呢啊！
0: 比较心狠的一个男人啊，我们这样说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看看过去的24个小时有哪些新鲜事儿发生呢？资讯也有趣，
2: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3: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2: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3: 带着这些讯息
2: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3: 给我上班去，
2: 资讯也有趣。
0: 给我上班去，资讯也有趣。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到一系列的热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我们来关注到奇瑞汽车。奇瑞汽车呢，在10月12号的时候，就马来西亚，我不知道这个系列怎么念，应该是 Omoda 5，在行驶当中呢，两个后轮脱落的事件而致歉。此前呢，有车主反映说，我的这个车呀，在正常行驶的过程当中，我两个后边的轮子突然脱落了，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1: Oh my god。
0: 这个第一次听说啊，然后奇瑞方面呢也是表示这个高度的重视了，已经第一时间来开展检查了，并对影响用户啊而表示抱歉，后续呢将根据调查结果来妥善的处理。
1: 再来看到，近日上海闵行警方破获了一起诈骗案，一名女子3个月内对盒马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涉案超过了8000元。警方调查显示啊，她的退款无需上传凭证就可以通过，商家没有上门回收的商品呢，被她留存自用。对三文鱼、整箱牛奶等高价商品，她先使用消耗，再退回残次部分。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了。
0: 是，这是干嘛？多磕碜呢，这事儿！你说说。
1: 是啊，仅退款，然后剩下自己还吃掉了。
0: 对，我们在。

再来关注到政策方面啊，10月12号历时7年升级改造重建的新皇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营。联检大楼呢，总建筑面积是达到了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单体建筑。通关的模式呢，由两地两检调整为了一地两检，旅

0: 通关的时长呢，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首位旅客仅需要20秒通关。如果再去深圳的话，可以了解
1: 一下啊。我们再来看看，昨天呢，说到这个季节正是大闸蟹上市的季节哈。
0: 是啊，
1: 大闸蟹呢现在是非常非常便宜，正值大闸蟹的消费旺季。蟹卡也迎来了集中兑换期，像有的地方哈，有的品牌2088元蟹卡二手价直接打骨折，仅仅卖430块。近日多个知名品牌的蟹卡在二手交易平台上以2折、买一送一等方式流通，商家自卖1000元蟹卡300-400块钱就能买到，有商家出售蟹状元2088的这种蟹卡，折扣价仅430块，
0: 打骨折
1: 啊！原价是2088哟，
0: 都不止打骨折了，这是打了几折呀？
1: 告诉我哪儿能买到，我高低得去买一个。
0: 真是啊，我们再来关注到方中山胡辣汤啊，有多少朋友早上起来的时候喜欢来一碗这个方中山胡辣汤？我老是记成方文山胡辣汤。
1: 方中山胡辣汤，反正我是没有喝过必须的这个品牌的方中山胡辣汤。
0: 但海口有
1: 胡辣汤，我倒是挺爱喝的。
0: 是海口有，下次你可以试试，在那个国贸片区丽沙路上啊。在它不是已经这个走出国内迈向国际了吗？方中山胡辣汤呢，在伦敦是卖87块钱一碗。当地时间9月26号，河南的头部小吃品牌方中山在伦敦一个地方啊，开出了首家海外门店，距离大英博物馆步行呢是只需要几分钟。然后门店前的这个租客呢是中式餐饮品牌沙县小吃，他俩挨着 啊。招牌的胡辣汤是9.8英镑一碗，约合人民币是87块钱。然后牛肉盒是7.8英镑一份，约合人民币是69块钱。
1: 是，
0: 但其实没有办法这么换算啊。
1: 对，因为折合人民币你听着是挺贵的，但
0: 是
1: 呢，你要想这个英镑嘛，也就9.8。
0: 对，大家他们赚的也是英镑嘛，他们并不是说赚人民币然后当英镑往外花。
1: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再来看到部分企业的一些消息，来看到足力健。足力健呢，之前是跨界卖食品哈，
0: 它
1: 是走这个有机食品赛道。官方账号呢曾经显示未来要在中国开出20000家店。如今一年过去了，足力健有机食品店陷入了闭店危机，很多门店工作人员被欠薪数月，跨界卖食品失败。有员工表示呢，自己从6月开始就收到延迟发放薪资的通知，门店5个人4个月没发工资了。
0: 哎呦我天啊，这个关于这件事儿，我们在稍后八点钟之后的这个节目会跟大家详细的来关注一下足力健啊。我们接下来呢关注到美团提升爬楼超重大件儿的这个订单计费权重，其实这个对于这个小哥们来说是一件好事儿啊。
1: 是是是，也能理解啊。
0: 对，这个太能理解了。2026年度美团劳动规则和算法协商恳谈会近日呢是在北京召开，现场呢是签署了协议，协议当中明确美团呢将提高超重还有体积大以及步行上下楼等比较难的配送订单的一些计费权重。同时呢增加了特殊天气下的收入报酬，继续执行取消超时扣款，逐步扩大红灯停表等等试点。
1: 我们再来看到一个有一个500万粉丝的大 V 李记哈，他是宣布平台这个退网了，
0: 全平台退网了，
1: 全平台退网。他是预计将在20到40天后退出自媒体。他为什么要退出自媒体呢？因为他说呀，厌倦了自媒体上的斗争。做大 V 到最后呢，其实自己是活成了一个演员。他说未来微博仅在必要的时候由这个朋友代为通报，其余账号全部退出。此前呢，他是有为这个西贝发声哈，和罗永浩爆发了网络对峙。所以有很多一些这个大 V 啊，一些粉丝特别特别多。然后我们看他很光鲜亮丽，其实他内心的压力也是超级大的。
0: 是，我们来关注到周鸿祎。10月11号的时候呢，360集团的创始人周鸿祎攀岩的时候摔伤了，导致左膝是粉碎性骨折。他发布一个视频啊，说我是个10号的时候在抱石攀岩当中不慎呢从3米左右的地方失手坠落了，然后他掉下来的时候左腿是独 自承受了全部的冲击。那么受到了伤情的影响呢，未来两三个月内所有出差和外出活动将全部取消，近期一个月需要在家佩戴固定器来静养。
1: 是的，他也是提醒大家，反正
0: 去攀岩的时候我们。

0: 摔的时候老师一再强调，攀岩的时候背摔，往后摔，不要就是单独一个
1: 膝盖着地哈，一个脚着地。
0: 但是对，但是也能理解，因为确实有的时候不是你主动摔下去的，是被动摔下去，但是也记得要背摔啊。
1: 对对对对对。再来看到这两天一直比较这个流量比较高的啊，郑钦文。郑钦文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据报道，郑钦文3年赚4.74亿商业收入，追平李娜，手握14份长期代言，涵盖耐克、迪奥、劳力士、霸王茶姬、威沃、支付宝等品牌，涉及化妆品、运动服饰、奢侈品配饰以及汽车、快消、科技、金融等品类。我们只能说它值得啊。
0: 是，我们再来关注到新品情报。首先呢，来关注到电影方面，10月12号复仇者联盟5发布了中国内地定档的海报，将会在12月16号上映，领先北美2天。7月20号的时候呢，这个片子是正式发布了正式的这个通告，钢铁侠变身毁灭博士登场，北美呢是12月18号上映。这个对于我们这个粉丝朋友们来说，这个确实是必看啊！复联五来了
1: 啊，
0: 漫威粉，
1: 那必须的，
0: 对漫威粉们，
1: 哇，那这个是要好好期待一下了。
0: 是12月还有2月啊。
1: 我们再来看到一个市场监管方面哈，来看到西安方面市场监管局发的这个消息，他们是西安市场监督管理局曲江新区分局通报，在10月9号晚上，有网友发布美团外卖平台名厨亮灶监控画面，反映曲江新区和聚烧烤店后厨从业人员洗锅的时候，那个漱口吐水。
0: 你对吗？你
1: 经过核查属实，该店呢存在食品安全操作不规范、后厨环境卫生不整洁等问题，已经被警告处罚了，即日起停业整改。
0: 是，你说有这个名厨亮灶，你没有名厨亮灶，你也不能干这事儿，真恶心你啊！
1: 是太埋汰了啊！
0: 是我们来看看大伙儿发来的消息。艾娃W 他说这个空调开这么低，估计是一位男士吧。我跟老公的体感温度就不太一样，我是晚上空调开28度，我觉得刚好，他觉得很热。
1: 是的，男生基本上你让他开个26度已经是对我们最大的尊重了。所以呢，想要两个人空调温度和谐的话，就温度开低一点，我穿厚一点，我盖厚一点。
0: 我以为你说那就两个人分开睡觉吧，你睡这屋我睡那屋去、
1: 那不行，夫妻还是不能分开睡觉。
0: 我也觉得然后还有大螺丝说呢，他说方中山胡辣汤两叉还是很神奇的。对，我一般情况下喝的话也就是喝那个两叉掺那个豆腐脑的、因为那样的话胡辣汤显得也不是很咸，然后那个豆腐脑显得也特别有味儿。然后再配上他那个牛肉包什么的，感觉特别好吃。
1: 这说的感觉早餐想来一碗了哈，
0: 好饿呀，好饿呀。还有大爷爷他说方中山老好吃了，特别是那个牛肉盒、
1: 我看着好馋呀。哎，他这个泡在胡辣汤里的这个叫什么？
0: 泡在，他就是把牛肉饼扎在这个胡辣汤里边了。
1: 哦，这个牛肉饼我还以为旁边那个是那个馅料贼足的那个是牛肉饼的。
0: 这个像我们那边的炸饼，我不太知道，他右边的那个是牛肉盒，左边的这个是什么、炸饼吧。
1: 对啊，我就是看他泡在这里的到底是啥，看着好馋呀、哎呀，你们怎么都分享好吃的了？
0: 讨厌，我们俩还饿着呢，我们俩一点饭没有。
1: 小杨的小船他说，你们这个肠粉是把汤倒进河里，还是把肠粉倒袋子里套在盒子上？
0: 等会儿我反应一下啊，把肠粉倒袋子里再套盒子上啊、还可以这样吃啊。
1: 哦，
0: 我一般就是直接
1: 把
0: 那个
1: 汤汁倒进那个
0: 肠
1: 粉肠粉盒里。
0: 那你还挺讲究，自己还给自己套个塑料袋儿。我第一次见，哎，你这个方法行。
1: 他这个好呀，他这个汤汁就不会倒到处都是了哈。
0: 对啊，而且他这个肠粉能就是汤汁一点也不浪费嘛，肠粉能完全泡里。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买的时候，这个他给那个汤汁的袋子不一定是这么大的，
1: 对，
0: 他有的时候就给一个小的袋子，他放不进去那个肠粉。
1: 快晒晒，刚好来晒晒大家，你们今天早上早餐是吃什么呢？
0: 有人吃肠粉，有人吃方中山
1: 啊，还有人说这是葱油饼呢
0: 啊，这是葱油饼，葱油饼也好吃。我其实还没去到他的店里吃过，一般情况下都是叫外卖。外卖一下过来，那个饼什么有的时候口感会有一点点的变化。
1: 那是的。哎呀，一会儿大家记得吃早餐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吧，一会儿半点宣传了，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来喽。朋友们，
0: 我们俩出去喝点水啊，
1: 垫吧垫吧。